堵，把唐古给堵住了。现在见唐古一递手，就迎门三不过，荆棘乱点头，点梗嗓，斜挂两肋。这枪简直都神了。唐古唐更野的枪法，那叫射死神枪。24节，一节分24手，招招都是绝术。他现在要冲过这一关，能不使绝招？但是野人熊那可不是空得虚名的人物。野人熊不单说长得皮糙肉厚，魁梧高大，力大绝伦，他最了不起的一点还是腿上的功夫。他自小在山里边长大，那是个野人，被他师父天外老人带到天山时学艺，就在冰封上练功。要论起腿功来，他得在他大师哥庄百合之上。说在冰封上练功，有的时候那个角度非常的陡，可是两个腿踩在上边是稳稳当当，有的时候一纵身唰，在冰面上就滑出去200-300步，那身子不能摇晃。现在他就见对方的枪趴着一点来，他脚下这么一拧劲儿，硕大的身躯唰就转到了唐古的身后。哎呦，这下可轮到唐古吃惊了。唐古这一生当中那也没遇着一个像野人熊转得这么快的一个人呢。当时他来不及调转身子，他用自己的枪转向后一戳，他认为能把转到后边那个人呢戳中。可是他啪戳后边来了，野人熊身形也转到后边来，就见对方那个肩膀一动，他就明白了招已经递过来了，亮出来他的昆仑大棒，用棒头一拨，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射死枪枪头就拨出去了。谭大侠那个射子枪还有一样巧妙之处，就冷个丁要挨上对方兵刃，那个劲儿使巧了吧，对方那手就麻酥的，那个感觉就像过电似的。其实是射子这种东西啊，它起定作用。但是野人熊他用力扒的一崩，把那麻酥的劲儿啊就给破开了。您别让野人熊碰上，他要碰上你兵刃，那谁能有他劲儿大？当时唐古让他震的就一个趔趄，他当当当当，好不容易稳住身形，野人熊站着没动，两眼盯着他。老头子，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我一看你这枪法，你可不是泛泛之辈呀、啊！报报姓名，然后再动手不迟。唐古一看。我跟你报什么姓名？也招枪，这枪上边一晃，奔下盘来了一招老牛耕地。老牛耕地耕哪儿啊？就耕野人熊裤裆。名称挺俗气，招数特别的狠辣。一般的情况下，这招都不能使。但此时是有什么招用什么招。这一招奔野人熊当口这一来，野人熊就把自己的棒向下一压，嘿！野人熊这一招压下来，就可见他的功夫要在谭大侠之上。谭大侠那个枪头子要刺他裆，他棒搁手一横向下一压，那枪就刺不上来了，因为他个儿大，胳膊长，把枪压下去以后。双腿一并拢，把枪夹住了，然后随手拿棒一挥，撒手。疼了，谭大侠一躲跳出去了，枪扔给人家。野人熊是一个手拎棒，一个手把这枪打这两腿之间取下，搁手中摇晃摇晃。宝枪一条。老头子，
虽说你没有报姓名，可是我看着这条枪，我猜着你是谁了。你这条枪乌黑散亮软腾的，这是上好的射子神枪。据我所知，在武汉三镇有一位大侠叫三江侠唐庚也，是你的。唐古一听，脸涨得通红，胡须阵阵发抖。再往四下看，也不知道有多少军兵。在野人雄的身后，把洞庭湖岸边已经站成了好几排，排成了人墙。在他的身后，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少说也得有五六千兵马把他困在当中。唐古心想，完了，面对这个熊瞎子似的野人熊，我是无辜不计呀。虽说我的枪法还是那么精妙，可是他却更是技高一筹。本想我到君山带着这袋米送给我的三弟，说要生我生一起，死死一处。可现在哥哥我过不去了，我只能在此跟你告别。想到此处，唐古内心一阵阵发酸，眼泪围得眼圈直绕。他瞧瞧前边的野人熊，他往旁边跨出去几步，然后一伸手把身背后背的这个米袋子解下来了，他轻轻地放在地上，嘴里边捣鼓着：三弟，哥哥给你带米来了。三弟呀、啊，哥哥见不到你了。说完这两句话，老头子猛然间往后那么一闪身，抬起手来照着自己的顶梁往下便砸。野人熊听着看着，等他明白对方要自杀，他大叫一声：且慢！可是晚了，噗啊噗。唐古是掌震自己的头颅，倒闭于地。哎呀，野人熊的心呢、啊、就往开一炸，紧抢两步到了跟前。他不想让这老头子死，可是一看脑袋都已经裂开了，花红脑损流得满地。野人熊是用棒拄着这个地，一个手还拎着枪。当时他两眼发呆，他听明白了，这唐古是要给圣婴往山上送粮。那口里不是称三弟吗？圣婴那是关老三，不是管他叫三哥的，就是管他叫三弟的。那就是这个唐古是圣婴的好友，知道圣婴被困君山没有吃的，这才冒死命过营去送粮。现在一看让我给堵住了，我的兵马把他困住了，他走投无路，他死了。说人生求知己，何须金玉钱呢、啊、这是圣婴知己朋友为圣婴之意而死。谭老侠是好义轻生，一腔热血酬了知己，这样的人物让我野人熊钦佩。你看野人熊他就是这么个人，你别看谭大侠闹了他的军营，连挑了他两员大将，但是一他由于过去对谭大侠就有所了解，知道这位啊是个老侠客，枪法好。再一个，就见他刚才捧着米袋子捣鼓那几句话，使他内心被打动了，心想就冲有一个人能冒死命就背这么点儿的个米袋子要往山上给圣婴送去，说明圣婴这个

0: 个人，交有交的真心。盛英这个人好，不然的话谁为他这样？我野人雄和那盛子川也就是两面之敌，说不然的话我一定放盛英一条生路。他俯身又看了看谭老侠的死尸，来人，哟，总先锋，要备办光果，将谭大侠成连起来。
1: 碍事。这些军卒将官心想，他杀了咱们两个大将，还用光果把他成连起来，扔洞庭湖去得了，要不就把他草草的埋了就算了。可野人雄吩咐下来了，他们不敢不从，弄上好的光果把谭大侠成连起来。这个时候天光已亮，野人雄就站在湖边瞧着这袋子米。哎呀，盛英啊盛英啊，你知不知道，就在这天底下你有这么一位好朋友好哥哥，为了50斤米为你死了。
0: 我野人雄也是个练武术的侠剑客，
1: 我只不过现在辅佐我家圣上成了三军总先锋，那么我即使是总先锋，我不能忘了天底下还有个义字。说唐古，你被我逼死了，但是你对圣英的这份情谊，我得帮你去告诉圣英，让他得知，以为你在天之灵。想到此处，野人雄又向旁边挥手，来，腾腾蹦我两个军兵来，总先锋有何吩咐？
0: 你们把这袋子米给我送上绝山。
1: 扎，这俩军卒看了野人雄，心想总先锋怎么的了？打四更天他就在这儿站着，天亮了他不走，我们就在这儿陪着他，陪来陪去，他让我们上山去送这袋米，那山上都是清兵啊，那送米给谁呀？给他们？那上去还能回来吗？这俩军卒你看我，我看你，是惊慌失措。可是现在上边下的是将令，他们敢不听吗？这个怼过那个，那个怼过这个。我说大哥，你拎着米，你拎着我跟着。他俩好不容易把这袋子米拎起来了，可是就见野人雄这眼珠一动，且慢，哎先锋，你又有什么吩咐？
0: 你们给我扛着米随我回营。
1: 啊，又回营了，怎么又不送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军卒可不知道野人雄怎么想，野人雄他为了讲究一个义字，
1: 他想派人把米送给盛英，因为就即使给盛英送这袋米，那山上10来万人，他们一个人都不够分一粒的，所以说这不算帮着盛英他们，只不过是传达过去这个谭大侠对盛英的这个义气。可他又一琢磨，不行，我们这面这监军白天宝执法甚严，上一次贾明拿那个骆驼换了我15万多斤粮食，我把粮食送到山上去了，把骆驼换回来了，监军知此事险些将我斩首，二王爷好不容易把情给我求起来了，但是还重责我80。当然那次打得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我对我家监军是十分钦佩，就穷这样执法极严的监军，何愁我三军军威。

0: 野人熊来到外边，看了看站岗的军卒，
1: 你们到里边禀报，就说我要拜见监军。
0: 答，军兵往里一报，然后出来了，总先锋，我家监军请您进去相见。
1: 嗯，野人熊回手把那袋米抓过来了，50斤米抓在他手中，就好像是一般人啊拿着个踢着玩的那个小口袋似的，那太随便了。来到军帐之内，只见这监军白天宝端坐在椅子上，正在那儿品茶呢。和这监军显得安然自如，很悠闲的那个样子。其实啊，这监军也就是战金凤，内心是特别的焦虑。他知道啊，山里边被困的军卒都有饿死的了，再也顶不过去几日了。野人熊、霸月他们也都已经商量妥当，再过几天就强攻军山，山里边的兵马一触即溃。可是我现在卧底在这边，还没有办法帮助大帅王喜和圣婴前辈，这可怎么办？大老早他就起来了，他一边喝着茶，在这军帐内来回走动，他在想计策。可是战金峰毕竟是一个20出头的大姑娘，她也没见过太多的世面，在这边卧底也出了这样的事情，她敢跟谁商量？跟任何人都不敢商量，就自己闷着脑子想，把脑子想得生疼，也没想起个妙计来。正在这时候，外边一报，野人熊求见，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赶紧坐这儿了，显得很稳稳当当的，别吐露出来心事。一看野人熊进来，拎着个口袋，心想这是干什么呢？他欠了欠身，总先锋，不知你来此有何事商量？野人熊一挥手，把这米口袋撂那儿了，躬身施礼：“监军，我现在有一事，请您准许。”哦，总先锋。怎么这么客气呀？现在军营你是主将，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做主，来，坐下讲。谢监军。野人熊坐在旁边一个平凳上了，椅子他坐不了，他那个椅子都是特号的、特制的，他坐这个小凳上，把这椅凳压得嘎吱吱直响。监军，昨夜间有一个人凭了他手中那条枪神出鬼没，要穿过我们军营到军山去见圣婴。哦，战金峰一听这人是谁呀、啊、当时他神情一震，可是赶紧又掩饰，眉头皱了皱，不知这大胆的狂徒何许人也。回监局，这个人乃是三江大侠唐古唐更也，他连伤我们2员大将邱颖和熊玉，但是我在洞庭湖边把他截住了，他给了我几枪让我躲出去，他一看军兵围得层层紧密，他逃脱不了，他这才抬手砸脑袋自杀身亡。不过临死前他说那几句话我听明白了，您来看这个米口袋，就是唐古要带上军山的。他说：“三弟呀、啊，三弟，哥哥我本想见你，给你送这米，可是咱们见不着了，我在这儿跟你告别了。”他这么一捣鼓，这就说明他是圣婴的好友，他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送这袋米呀。野人熊说到这儿，他才想起了刚才谭大侠那个惨烈的那个场景，心呼呼呼呼呼来回一动，他那个心中一是被感动，再者说他一想到谭大侠这样人死去了，他觉得可惜，他那话就说不出。

0: 出来了，可他哪知道啊，对面坐这监军比他还难过呢。战金凤更知道谭大侠和圣婴他们的交情啊，一听谭大侠死了，肝胆欲裂。这大姑娘心肠热，那眼泪差点淌下来，可是一瞧面前的野人熊的，机灵灵就打了个冷战。啊啊，他死了，
1: 千钧，他死了，
0: 但是我佩服他将军。监军呐、啊，说现在山上的王熙圣婴他们十几万兵马让咱们困得已经没了粮草，我想他们连军马大概都已经杀没了，树皮都扒净了，洞庭湖里边的鱼都捞得捞不上来了。当然他们不知道，我野人熊想当初在君山驻守的时候，我是准备了充足的粮草，但是诱敌深入，我引诱他们上当进君山之时，我搬运粮草也不急，我把很多粮草就封在了君山的山洞之内，用石块砌好了，外边伪装好，他们那是发现不了。那么他们这些人现在都要饿死了，我想周全谭大侠对圣婴的这个义气，我要派人把这50斤米亲手送到圣婴的手中，但是怕监军不同意，怪我违犯军规，我先来禀告。这野人熊他是随便讲来，可是战金凤就听到其中两句，他就如同触了电一样。原来野人熊在君山之时有很多粮草封在那个古洞里边了，但是王熙和圣婴他们不知道。那么我应该如何给他们通报这个消息呢？战金凤他一着急一激动，他有点失态，他赶紧站起来，背着身子对着野人熊。野人熊一看，千钧，难道说50斤米还能帮圣婴他们多大忙吗？我这厢一定请您准许。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

0: 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战金凤因为被困在君山内的军兵没有粮草，他心中早就焦虑，现在忽然间在野人熊的口中得知，原来野人熊在撤下君山的时候把许多粮食藏在山里的山洞之内了。他这个心里边是一阵高兴，不过他怕野人熊瞧出来他的反应，他慢慢把身子转过去了，他背后对着野人熊。那么野人熊在山洞里藏粮这件事，什么二王啊、这监军呐、二路元帅呀、他们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这几位还没来到这两军阵前呢。当然对于他们来说，野人熊也不想把这个当作秘密而保守，只是过去没有提起，现在忽然间一提到，战金凤怎么能不高兴啊？心想山里边十数万军兵能不能保得活命，就看我现在能不能把握时机，我是既要给山里边通风报信，还不能让这面的人觉察出来，我得做到万无一失。想到此处，战金凤离开他的座椅，到了野人熊身边，他俯身把地下那个米口袋拎起来了。刚才野人熊向他请示要把糖谷准备送到山上给圣婴的这50斤大米，他再派人送去，以全糖谷对圣婴之意。现在战金凤他把这个米袋解开了，一看里边白花花的大米，这是上好的精米，他用手抓了一把，拿手掂一掂，哗扔在口袋里边，然后又抓一把，他晃一晃又扔在口袋里边了。野人熊就在旁边叉着腰瞧着，他琢磨现在我家监军一定是在考虑是否给我面子，同意我把这袋米送上军山。就见战金凤抓着米放下，放下再抓起来，这足足也得有5分钟的时间。当然拿现在时间论，这时间可不短呐。就见战金凤把米口袋轻轻放那儿，又将这个绳系上了。吴先锋，按说咱们的仇敌被困在山上，就是一粒米我们也不能往山上送，可是本将军考虑，如果说将这袋米送到圣婴手里边，或许能够感化他们，因为一袋米而使得他们对我们减去敌意，或许他们还能归降我们。从此处记忆，本监军同意将米送上山去，多谢监军。野人熊这个人那是讲义气的，他一看到那老唐古70多岁了，就为了朋友圣婴不惜带着50斤米闯连营，最后被困在当阳出不去了，喊了几声三弟，那是叫圣婴，最后一掌把自己脑子打碎了。就像这样的人天下少有，虽然他死了，但是我得把他这份情谊烧给圣婴，哎，我家监军能同意，这可太好了。野人熊深施一礼，提了这50斤米出了战金凤的帐篷，叫来了两个亲随，你们听着，你们二人要把这米给我运过洞。

0: 洞庭湖到君山之上，要亲手交给圣婴，向他说明这是他的朋友唐古交给他的，唐古已经死了，去吧。
1: 哎呀，
0: 这两个君族你看我我看你是面露难色，心的话，总先锋啊，你是讲义气了，可是把我们俩可害喽。咱们现在把人家困在山上，你说我们俩要是一去，这不成肉包子打狗，那就有去无回呀。但是将令已出，不敢不从。这两位摆着小船过洞庭湖，洞庭湖上有野人熊许多水兵来回巡查，他们亮出腰牌就放他们过去了。两个人顺利地来到君山之上，爬到半山坡就看有清兵站岗。这两个军卒互相嘀咕，我说大哥兄弟，你看据咱们了解山上都没粮了，可是站岗的这个军卒腰板拔得倍儿直，精神头啊还那么足。哎，兄弟啊，人家清兵那叫八旗峻旅，尤其圣婴还在山上给他们撑着腰，那军卒能没劲儿吗？看来咱们想打破君山也不易。哎，别说这话了，反正当兵他都不易。站岗的发现他们上前拦挡，他们俩特别客气，哎呦大哥大哥大哥，请别发怒别发恼，我们是总先锋武将军派来给圣老侠送米送信儿来的。哦，那别动，在这等着。哎，好好好好。两个军卒心中琢磨，我们巴不得别上山，那人多他嘴杂心眼儿多，说不定哪位就想收拾我们俩，我们俩还是在这儿等着吧。时间不大，大山上下来了圣婴，还有圣婴的门徒弟子师兄许多朋友，这几十号侠剑客，另外还有百十多军卒。这些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是面有菜色，两眼无光。山上这么长时间没有粮草，说这些人勉强能够活下来没被饿死，这就不易。圣婴都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说有点米汤自己刚要喝，一看弟子饿得直打晃，别的军兵倒在那儿这就翻白眼儿，就这口米汤也得让过去让别人喝。现在一听说有军卒见自己，说送什么粮，不知道那野人熊耍什么花招，他和大帅王熙请令，这才领着一些人来到半山腰处。这俩军卒认识圣婴，一看圣婴肋下带个鱼鳞紫金刀，海下岩然飘洒，虽说轻瘦了许多，但是还是很有精气神。这两位对圣婴那是特别敬重，再者说他们也留了心眼儿了，到这儿啊得多说过年话，不然的话下不了山，赶紧跪下了。圣老侠我们给您磕头，圣老侠我们见着您，太高兴了。不就这德行，这是高兴吗？这是害怕呀。圣婴看出来了，二位兄弟不知你们来这儿做什么呢？这两位赶紧把米口给他递过来了。老侠客，我们总先锋让我们给您送米来了，这是50斤白米。
2: 哦，
0: 总先锋知道我们现在缺粮啊，现在接济我圣婴，我感激了。圣婴说的话是面带冷笑。圣婴心想，野人熊野人熊啊， 你知道我们山上现在没粮草了，你故意给我送50斤粮，我13万军兵，就是每人一粒都不够分，你这是给我送粮吗？你这是嘲讽我，或者说你这是引诱我，让我知道眼前的难处而向你屈服。哼，叶任兄你看差人了，声音是这么响的，所以说他才面带冷笑。这两位啊赶紧解释，生老侠是这么回事儿，你有个朋友是三江大侠唐古，昨夜间他就背着这一袋米闯连营，连杀我们两员大将，要过洞庭湖上山来看您，可是这一下把我们先锋就惊动了，我们总先锋就在洞庭湖边把他拦住了，他呢就亮出来什么射子枪，就给了我们总先锋几枪，但是我们总先锋把枪给他夺下来，那位谭老侠一看有许多军卒都围上来了，把他圈在当中，我们那人多势众他是跑不了了，当时他把米口袋解下来放在地下，他就喊你，他说三弟呀、啊、哥哥我见不着你了，这米我给你送不到手了，我就此就告别。说完这话他一掌就把自己打死了，我们总先锋还真没想杀他，当时喊了一声且慢，但是没拦住，他已经死去。总先锋被他这种义气所感动，这才特命我们给您送这袋粮，是亲手让我们交给您，以全谭大侠对您之意。哎呀大哥呀，圣婴听着这番话的时候，他那两眼就发呆，等也听明白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下了。圣婴差点昏过去，一是圣婴腹内无食，他本来浑身就无力，再者说是经闻噩耗，受得了，老哥哥就为自己送了50斤米而送了命，那这米就是哥哥他老人家呀，那这一粒米就是哥哥的一颗心，可是哥哥你知不知道你死了我该有多么难受，你不应该来呀。圣婴这么一哭，周围许多军卒全围上来，拿着刀剑把宋米这俩小子给逼上了，这两位一看，我圣婴沾沾老泪，跟他们没关系，放他们下山。这手下军兵才闪开，那两位千恩万谢，连滚带爬的跑了。圣婴哭了半天，所有的侠剑客全都落了眼泪，军卒们虽然对江湖的义气他们感触不深，但是一看圣婴这样子心里边也受不了，在旁边陪着掉眼泪。圣婴哭了许久，最后俩手把这米袋子抱起来，脚下踉踉跄跄，他奔山下走，一边走嘴里边一边捣鼓，哥哥呀，你这样的米兄弟我怎么能吃进去呀、啊、我不忍吃啊，我要把它扔到洞庭湖给哥哥你祭奠亡灵。这圣婴哪里知道这一袋米是小啊，里边有战金凤写的一个密报，那一个字条上写着洞中藏粮，可是圣婴连米口袋都没解开，抱着这袋米就奔山根下来了。这些侠剑客和军卒怕圣婴有危险，因为洞庭湖上都是敌兵，他们随之也都跟下来。圣婴到了湖边，他跪那儿了，湖水哗往上一来，把他的两个膝盖都打湿了。 声音老泪又淌下来。哥哥好，

你在天之灵得知，如果兄弟有三寸七载，以后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说完这话，圣婴举着这袋米这就要往水里边扔，可是他把这袋米举起来，不由得心中一动，回头就看了看自己的这些弟子，还有后边跟上来的军卒。就见这些军卒瘦的都皮包骨了。现在圣婴把这米要扔进那水里边，许多军卒那个眼光都闪露出来可惜心疼的样子。一看着他们这种表情，圣婴这手已经举到半空了，又放下来。他把这袋米抱在怀里边，眼泪把米口袋都打湿了。哥哥，这个米我不扔了，我带军卒把它收下，多谢哥哥。圣婴又抱着米往山上来，这些军卒本来想半道把米接过去，一看圣婴这样都没敢过来接。一直到山上，到了中军帅帐，圣婴见大帅哭诉事情，然后当众把米口袋解开。圣婴捧着米双手发抖，哥哥哥哥。可是忽然间圣婴不哭了，他也不叫了，这手也不抖了，因为他看到在这个米口的里边来这个字条，打开一看，四个字：洞中藏粮。要不说呀，有些事情那是人所预料不到的。野人熊数十万大军把王熙这一路兵马给困到君山里，那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些人最后都得饿死。那么说来了一个谭老侠，说就带着50斤米要看看圣婴，那简直是无济于事。也只是这谭大侠他自己想，我这样啊，我能够心里舒服一些，我把这粮送到我三弟圣婴的手里边，我这是为朋友尽了一些心意。可是他哪里成想，就在他死后，他这个50斤米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这50斤米发现了山洞里边是数十万斤粮，就一袋50斤米救了十几万军卒的命。要不后来有人写诗专门赞颂唐古，说古往今来两相交，哪个敢比左伯桃，替死换生秦叔宝，关公降汉不降曹，为人交下连累友，是头断血流不可抛。咱们话分两头，回头再说说野人熊。他让军卒把粮送上山以后，又下了一道令，告诉军卒把唐古和唐古的那条宝枪都用光果称好，送到两军阵前交给神力王。野人熊想，就是我再敬佩这唐古，可是我不能安葬他，他家在哪儿我也不清楚，我得把他送过去，让那面啊好好给他料理后事。贾明就一听着这噩耗，哭得死去活来。贾明一边哭一边砸自己脑袋，因为唐古他之所以老了出事还在江湖上，那是贾明请出来的。上一次打连云岛斗不过江潮，江潮的枪法是跟唐古学的，贾明才到人家家把唐古给请出来。但是当时唐古跟江超是好朋友，唐古还不能面对江超去纷争，但是后来江超把老谭家都抄了，把唐古的儿子都杀了，就这样宝枪对宝枪。

0: 韩老侠才枪挑江超，报了仇，雪了恨。现在老侠一死，贾明心里边就感觉到特别愧疚。神力王他听到此信，内心也极为震撼。昨日韩老侠还来军中探望圣婴，知道圣婴不在这儿，他告辞就走了。原来他背着50斤米，他去闯连营，死在了野人熊之手。唉，孤家今日在这谭侠客的身上才明白了一些江湖之意呀。神力王传下旨意，就在军中高搭灵棚给唐古祭悼亡灵。神力王都到光果前去吊唁。贾明是亲手给唐古换的衣服，他一边擦洗换衣，从头上到脚下，这都是贾明给操办的。贾明就给他梳头的时候，他那个手就碰着一件东西。一看，在这个发辫里边缠着个小纸条。贾明机灵啊，当时他就觉着这个纸条有说的，拿过来了瞧着，上边有十来个字儿，有一半他不认识的。这贾明不认字儿，他赶紧拿着字条找别人，别人一看，当时乐的腾就蹦起来了。原来上边的字是山内洞中藏粮已告山上，下边有个落款战。他们给贾明一念，贾明当时捂着脸，那眼泪哗哗往下淌。他更知道这个战字是什么意思，这是自己媳妇儿战金凤写来的。咱们这军山里边有粮，那么山里边的人马就得救了。他赶紧告诉神力王，神力王也是欣喜若狂。一夜过去无话，第二天早晨，贾明带着少数一些人到了霸月霸天棚的大营外，告诉军兵让你们二路元帅出来，我找他有事儿。霸月带着许多军马出来了，他以为贾明要跟他军前相战的，可是贾明不跟他打。我说姓霸的，有个买卖跟你做一做。霸月骑在马上冷眼瞧着他，什么买卖？是这么回事儿，上次我不拿个骆驼在你们总先锋那儿换了15万多斤粮食吗？可是我觉着换亏了，现在我准备拿加倍的粮食把那批饱兽再换回来，不知你意下如何？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旧时光里的心动，安静又柔软，一段短暂相遇却在心底留存许久，分开后时常在安静深夜想起过往细碎片段，没有激烈争吵，只剩平缓绵长的遗憾。我们顺着各自人生轨迹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完的心里话藏在岁月缝隙，纵使后来见过更多风景，还是会怀念当初纯粹的心意。明白有些缘分只能陪一程，唯有珍藏回忆，平和接纳所有遗憾，

心动是悄无声息蔓延的温柔，彼此相拥的瞬间，世间喧嚣都自动远去，贪恋彼此身上独有的气息，沉溺于这一份软糯又真切的羁绊，不用繁复的言语修饰爱意，简单相伴便足够治愈所有疲惫，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只想紧紧依偎在对方身旁，贪恋这份独属于二人的甜蜜，任凭时光缓缓流淌，只想留住此刻纯粹温热无可替代的美好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习惯伪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把翻涌的委屈与心酸全部藏在心底，旁人只看见我故作洒脱的外表，没人察觉深夜独自崩溃的脆弱。那些积攒已久的难过反复撕扯心绪，明明早已满身伤痕，却依旧强撑着不轻易倾诉。多希望有人能看穿我的伪装，读懂我藏在冷静下的煎熬，不必独自硬扛所有

很多相遇像一幕幕镜头，短暂绚烂却终究落幕。我们并肩走过的片段清晰的如同放映片，光阴里的欢喜与心动都真实可触，可故事走到分岔路口只能各自前行。反复回放过往画面，陡然怅然，原来再浪漫的桥段也没办法永恒定格，只能把细算美好收进心底，平静接受离别，带着这一段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胶片继续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奔赴过西北辽阔的旷野，才懂有些路途从不是为抵达终点，沿路掠过的风沙与落日都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曾以为相伴便能够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明白相遇只是一程同行，烟火散尽后只剩独自回望。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执念，终究抵不过时光拉开的距离，再眷恋的过往也只能妥帖安放。往后山河漫漫，只愿各自安稳，把未完成的期许都留给远去的风，不再执着于得不到的相守。来听听允叔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凝

心底藏着一份不敢宣之于口的欢喜，每次瞥见对方身影便忍不住心生悸动，小心翼翼珍藏每一次短暂交集，偷偷描摹相处时细碎温柔，明知只是寻常碰面，却足以让整日心绪轻快明亮。一边克制汹涌心意，一边贪恋这一份隐秘心动，清楚这份情愫难有圆满结局，却仍舍不得收回满腔热诚，只能将满腔雀跃妥帖藏于心底，独自品味这一份只属于自己甜蜜又酸涩的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最与那人一别，日夜皆被绵长思念缠绕，闲坐时发呆，入夜难安，世间万般景致都再难入眼，所有风月皆像故人身影，想提笔倾诉满腹牵挂，千言万语到嘴边又尽数咽回，明知牵挂无用，却控制不住反复回想过往相伴点滴，情思纷乱扰乱日常心绪，万般愁绪无处排解，只能任由这份执念日夜纠缠，独守满心怅惘，在无人知晓的时光里一人熬尽无尽相思苦楚。

翻完我们故事的最后篇章，才恍然所有温热都停在了从前，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许下的期许全部沦为回忆。曾经总以为陪伴会岁岁年年，却没能熬过中途的别离，时常独自翻看留存的细碎过往，反复回味短暂的温柔，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回头，只能把遗憾藏在心底，任由思念反复拉扯，往后长路孤身前行，再也没有同路人共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0: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如今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在经过一生的艰苦奋斗之后，都想去世界各地看看。现在的老年人，他们是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开拓者，为咱们国家的经济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呢，一切都走上了正轨，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很多的老人都愿意拿出部分积蓄出门去走走看看，欣赏欣赏各地的美景，感受一下各地的文化。但是我们知道，从上世纪走来的老人是吃过苦的，他们对钱财方面特别的看重，就算是出门旅行外出享受，也不愿意过于奢侈。报名老年团是越便宜越好，但是有的时候老年团便宜的令人吃惊。据说一个包邮3天的老年团只需要100到200块钱。我们都知道，旅游也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不仅要花心思来计划路线、包车、订酒店，还要确保一个人要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因此，很多年事已高的老人只能通过报名老年团的办法圆了自己的旅行梦。而一打听，他们报名的旅

游团价格便宜到不可思议，只要几百块钱，旅行社就包办一切。难道现在的旅行社都愿意亏本经营？其实呀，里面大有文章。人上了年纪，虽然爱惜钱财、勤俭节约，但是抵不过耳根子软，或者因为跟不上时代，容易被忽悠。很多旅行社就是利用老人的这一点来赚取暴利。虽然出发前号称包办一切，其实到了后面，基本上都是来往各大百货商场。这些旅行社基本和商家都有合作，主要是销售保健品或者是营养品，以各种现代科技名词营造出神乎其神的效果，短时间内将老人蒙蔽住。这个时候，心思单纯的老人经不住高强度的洗脑，一听效果这么好，什么钱都拿出来了。实际上啊，老年人完全可以不抱团，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自由行。今天艾佳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适合老年人旅行的地方——广西桂林。提到桂林，大家首先会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古代的城池、石刻、墓址、遗迹比比皆是，而且人文资源丰富，民族风情独特，是我们祖国的一颗璀璨明珠。桂林也以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介绍桂林，首先为大家介绍漓江，就是我们常说的桂林山水。很多去过桂林的人应该都知道，漓江可以说是去桂林旅游的首要景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那篇描述桂林山水的文章，说的主要就是这里。这里凭借着它独特的山峰地貌和美丽的山水风光，获得了一波又一波游客们的喜爱。因此，这里的风景还被成为了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里坐着小船，慢悠悠地欣赏着山水风光，感觉天地之间最美的风景也不过如此。再来说两江四湖，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桂林山水的标志性名片，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你几乎可以欣赏到整个桂林最美的夜景。艾佳建议大家，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这里看看。接下来我们说说芦笛岩，这个景点位于桂林的一个郊区，景区的地貌非常奇特，随处可见各种形状的石乳，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被它的自然奇观所震惊和叹服。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因为常年气候湿润，所以洞内的温度会比外面低一些，各位中老年朋友进去游览的时候要多穿点，同时注意不要滑倒了。再来说龙脊梯田，说起梯田，现在很多地方好像都没有了，即使你见到过，但估计你肯定没见过这么大的梯田了。这里远看就像链条一样，一条一条的蜿蜒盘旋着，等到你凑近了看，它又好像是通往蓝天的天梯一般，指引着你前行。如果你来到这里，一定会被它的神奇所震惊到。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平安村龙脊山，距离桂林市80公里。龙脊梯田从广义上说叫龙胜梯田，从狭义上称为龙脊梯田。但是广大的摄影和旅行爱好者更喜欢龙脊梯田的称呼，似乎这样更具有气势。龙脊梯田只是一个景区统称，包含有龙脊寨、平安寨、中六寨、大寨、田头寨、小寨等若干村寨。就梯田本身来说，最壮观的是大寨的金坑梯田和附近的小寨梯田。龙脊梯田从山脚盘绕的山顶，小山如罗，大山似塔，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从高处望去，梯田的优美曲线一条条一根根，或平行或交叉，蜿蜒如春罗，披栏似云塔，显示出动人心魄的曲线美。
它的线条行云流水，潇洒柔畅，规模磅礴壮观，气势恢宏，有梯田世界第一的美誉。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阳朔。阳朔因为美丽，因为别致，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文人墨客的赞美名句。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这两句诗高度概括了阳朔自然风光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重要位置。阳朔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四季宜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境内山峰林立，平地拔起，千姿百态，如人物似走兽，若器皿类飞禽，另具情趣，令人回味无穷。山上竹木繁茂，四季常青，山山有洞，洞洞奇美，洞中乳石遍布，晶莹剔透，好像艺术长廊，也好像是天然迷宫。阳朔的水非常的清澈透明，绿水悠悠，如情似梦。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形容为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是美丽的桂林山水之精华所在地。整个阳朔就好像是一座瑰丽多彩的大公园。最后我们来说象山。象山公园与伏波公园、叠彩公园合称象山景区，在2000年12月被国家列为首批4A 级景区。象山景区是桂林久负盛名的景区，荟萃了桂林山水和人文景观的精华，是中外游客游览桂林的必到之处。象山公园以象鼻山为主体，位于市内桃花江注入漓江的地方，滨江路的南端，因为它的山形特别像一头巨象临江汲水而得名。象鼻山海拔200米，高出江面55米，长108米，宽100米，山体占地1.3万平方米，由3.6亿年前的石灰岩组成。主要景点有水月洞、象鼻岩、象眼岩、普贤塔、云峰寺以及舍利塔。介绍了这么多景点，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否心动了？如果感兴趣，就赶紧约上三五好友出发吧。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吉林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刚才我们介绍了桂林的美景，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桂林的美食。提到桂林的美食，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桂林米粉。的确，来到桂林怎么能错过桂林米粉呢？桂林米粉以独特的风味远近闻名，桂林米粉有米粉和切粉之分。桂林米粉最重要的就在于卤水，卤水做得好坏直接影响这家店的生意。可以说每一家桂林米粉都有它独特的风味。石记米粉店在当地很有名气，老年人吃了也很好消化，所以一直以来桂林米粉都非常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桂林还有一道美食就是啤酒鱼。啤酒鱼的制作方法独特，是阳朔最有特色的一道名菜。端上来大大的一盆，蒸腾的热气里，红红的浓汤裹着大块大块色泽浓郁的鱼肉，飘到跟前的香味是鲜香里带着些许辣味的，足以把五官都调动起来。一入口，肉质是一丝一丝的细嫩，辣味和鲜味完美结合，细品时还有一点回甘。我们再来说说宫城油茶。桂林宫城人每天早餐都要打油茶，有些家庭甚至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油茶的味道浓而涩，涩中带辣，宫城一带还在茶里加上磨碎的花生粉，使它的味道多了醇厚，少了涩，并且因为煮的时间恰到好处，喝油茶必须配上各种佐食的小吃，味道会更好。最后来说田螺。桂林田螺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挑开了螺的顶盖，搓着嘴用力地喝进去，吃完田螺再喝汤，它的味道又辣又鲜，特别开胃。当螺丝肉吸不出来时，就需要小竹签来帮忙挑出。螺丝汤是煮田螺的精华，用它做出的螺丝米粉鲜辣的会令人额上冒汗，脸上放光，过瘾极了。游完了吃喝了，带点什么回家呢？接下来艾佳就为大家介绍桂林的特产有哪些。首先来说桂林三花酒。三花酒是米香型小曲白酒，酿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因蒸熬三次，摇动的时候会泛起无数的泡花，质量好的三花酒

呢，就是桂林三宝的另一宝桂林腐乳。桂林腐乳表面是胶状的，并且很透明，色泽发黄，非常的香。桂林腐乳的吃法多种多样，桂林人吃稀饭馒头的时候直接用它来就着吃。桂林腐乳更多的作用是做调味品，比如凉拌豆腐、粉丝、春芽、清蒸鸭、栗腐芋扣肉等，配上桂林腐乳，是桂林的风味名菜。由于独具佳美的色香味形，是旅游者最喜欢购买的一种桂林土特产。最后我们来说桂花马蹄糕。马蹄的学名为荸荠，桂林马蹄与众不同，它的肉质雪白细滑，水分含量很高，清甜无渣，爽脆可口。马蹄熟食可以做菜，炒鸡鸭食可做配菜，有香菇、云耳同炒，别具一番滋味。还可以加工制作成马蹄糖、马蹄糕和蜜饯，研成粉又可以做副食品。马蹄糕是桂林的特产之一，入口即化，味甜而不腻，是非常受欢迎的桂林特产之一，建议血糖不高的中老年游客可以少食用一些。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广西桂林这个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景点，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到这里去旅行。在今后的节目里，艾佳还会为我们的中老年听众介绍更多适合出行的景点。今天的节目当中，艾佳为您推荐了广西桂林，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不妨约上三五老友一起去领略一下桂林山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礼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说起理财，有很多的老年人在理财方面的特点是普遍比较保守，忍受不了资金损失，而且又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大多数都只在银行柜台处理资金业务，包括存钱、取钱、理财等等。所以老年人购买的理财产品必须足够安全才行，最好能保本保息。那么哪些理财产品比较安全，适合老年人购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老年人的理财。我们首先来说国债。在日常的生活中和很多老年人接触，我发现呀，国债真是老年人的最爱呀。从每次国债发售日早上银行门口排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了。国债的优势有很多，一是安全性高，是国家发行的，有国家信用作为担保，比存款还安全。二是门槛低，100元起购人人都买得起。三是利率高，2018至2019年国债3年期和5年期利率分别为4%、4.27%，要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甚至高于大额存单利率。四是提前支取可以靠档计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只能按照活期利率计息。但是国债之前最大的劣势在于太难买了，只有每年3月至11月的10至19日发行，而且几乎每个月的10日当天就能卖完，也就意味着全年只有9天能够买到国债。不过从2019年4月开始，国债全月发售，随到随买，这也彻底解决了老年人心头的大难题。我们再来说说银行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这种理财方式我们都很熟悉了，普通定期存款50元起存，但是利率普遍偏低，一年期平均利率不到2%，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3%到3.5%之间。定期存款的最大优势在于购买便捷，随到随买，而且老年人最为熟悉。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利率要比定期存款高一截，一年期平均利率在2.25%左右，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4.1%到4.2%之间，跟国债利率差不多了。大额存单的劣势在于门槛有点高，但是期限种类比较丰富，从1个月到5年，共有9种期限。我们再来说说这几年兴起的银行保本理财。银行的保本理财分为保证收益类理财产品和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前者保本保息，后者保本不保息。但从过去发行的保本理财来看，基本上都是保本保息，保本的结构性产品除外。目前保本理财的平均收益率在4%左右，期限大多在1年期以内。相同期限的保本理财收益率要比存款和国债利率高出了很多。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根据资管新规，从2021年1月开始，所有的保本理财都要彻底退出，以后银行再也没有保本理财了。这种情况下，爱佳建议老年人购买结构性存款，平均利率也在4%左右。结构性存款有利率上限和利率下限，不一定能拿到利率的上限，不过概率比较大，在70%左右。 即使是拿到低利率，这也比存普通定期存款划算。最后，我们着重来说说保险理财。我们平时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经常发现现在银行代销保险很常见，而且中老年人是最大的销售群体。原因一方面，老年人对保险不太了解，银行工作人员稍加推荐就买了，这其中不乏一些上当的案例。另一方面是保险本身不会亏本，流动性比较差，而老年人对流动性的要求比较低，不太高。现在银行卖的年金险比较多，期限都在5年以上，一般是连续至少缴5年，然后规定5年之后可以固定每年领取一定的资金。但实际上，保险理财的收益率不是固定的，而且往往也不太高，流动性很差，一旦提前支取就将面临本金损失。所以老年人购买之前还是要了解清楚，看看是否适合自己买。其实保险是家庭理财很重要的一部分，买保险是为了避免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然而社会上可选择的保险很多，但保险从业者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很多用户对于保险有很大的误解，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脱离了保障的本质。保险应该是保障风险，而不应该是既理财又保障，这样到头来保障也不够，收益也不高。所以说即使年化收益20%，我也不建议你盲目买保险。很多人都说买保险很坑很难，按照中国人的老话，熟人好办事儿，索性就直接找熟人买最方便了，以后理赔也方便，反正我保险公司有人。对于这种说法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可以找熟人买，但前提是必须是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专业人士指导，或者完全不懂保险，这个时候我建议您别急着买，只是听信别人的吹嘘，这个保险多好，对自己多有用就去买，那可就离掉坑里不远了。我们买保险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较低的成本来转移发生风险的时候所需要的高保额。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全家桶保险，或者有病治病没病返钱的保险，额度低，每年花的费用贵，甚至超出预算，其实是不符合保险的原理的。买保险咱们最主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弥补一旦发生风险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如果你不小心掉坑，那很可能弥补不了什么损失，还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损失。所以我说，你要真不懂保险，千万别买，否则到头来竹篮打水，只是一场空。如果没有找到专业人士来协助你，被忽悠是分分钟的事儿。既然买保险这么难，那我们还该买吗？答案是肯定的，该买。这种有益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抗拒。但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业内人士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普通人也要具备基本的保险常识来避免踩坑。而避免踩坑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当我们真正了解通透保险之后，才能彻底认清保险行业的那些坑，更好地利用保险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最大化的保障。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几类保本产品，还有两类产品也比较适合老年人购买。一是货币基金，现在几乎每家银行都有。二是活期理财。这两类产品虽然名义上不保本，但是风险极低。希望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种理财方式能够帮助到您。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一篇散文《记忆里的春节》，作者是王日新。不知道大家在听后

能不能在记忆里找寻到自己儿时的纯洁。春节在我国历史悠久，是全年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固定年俗，不少古老的年俗传承到现在。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春节是色彩斑斓的，从春节到正月十五，山西晋中一带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赶年集、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烧塔塔火、有酒曲、打秋千、闹社火等等，真是热闹极了。这里从记忆里检索出几件印象最深的事儿，做一简要介绍。先来说说赶年集。进入腊月，大点的村庄都要开年集，农民互相交易用剩的农产品，小商贩销售各种过年的商品。我村是逢一五赶集，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好几条街，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小时候可愿意跟大人们去赶集了，除了买年货看热闹外，还可以吃一碗香飘满街的猪油炒灌肠，感到非常满足。再有就是自制烟花，那时家里没钱买很多鞭炮，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自制烟花放，把砖头的中间掏一个洞，底下留一个小孔放碾子，把木炭捣成粉状，再从厕所的墙底部挖来白色尿碱，然后和木炭粉搅拌均匀，就成了火药，放进放好碾子的砖洞内，压实封好，翻过来把碾子点着，立刻冒出了火花，有的能蹿三四尺高，这时小伙伴的脸上都显出了成功的笑容。此外就是有酒曲，每年过年时村里都要扎酒曲，类似圆明园的迷阵。酒曲用竹竿和较粗且直的高粱秸秆在事先画好的图案上插好，交汇处顶上隔一段放一盏油灯，便于人们夜间游玩。小伙伴们最喜欢夜游酒曲，转来转去有时好长时间才能走出来，有一次我们还碰灭了一盏灯，受到大人们的批评。观社火坛，过年时把预制好的木板房在街中间搭好，里面挂起阴曹地府审判处罚在人间做坏事的人的挂图，其中有下油锅、石磨磨、扔刀山、大锯锯等等血淋淋的图案，很害怕，看得人胆战心惊。有的小姑娘不敢看，旧时老人们以这种轮回转世的受教方式教育人们，在人间要积德行善，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事。另外还有烧塔塔火，山西煤多，正月十五前每条街上都要搭一到两个塔塔火，用煤和泥土按一定比例拌在一起，和成泥状，制成砖头大小的煤泥块，用它垒成1.5米左右高的空心煤塔，然后从底部用柴火点着，可烧好几天，看谁家的旺，寓意新的一年人畜财三旺。大人小孩则拿着馍在火上烤着吃，据说吃烤的馍能辟邪去灾。看闹社火，有的地晋中市每年正月十五都要举行中国晋中社火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晋中市每年正月十五都要举行中国晋中社火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正月十五村里闹社火非常热闹，你看乐队在前面吹奏，后面依次有扭秧歌、跑旱船、倒骑驴等等，最精彩的属背弓铁弓队伍了。背弓是一人用架子背着一个小孩表演，铁弓是架子搭在马车上，每个架子固定好3到4个高低不同的小孩，用人推着铁弓走。这些小孩都化妆好，穿着戏剧中各种角色的服装，手里拿着扇子、手绢等，下面车子走着，上面孩子们翩翩起舞，表演各种动作，这种形式很受观众欢迎，因此把它称为空中舞蹈、流动杂技。我们小伙伴则跟着社火队伍前后疯跑，满街乱窜，开心极了。
小时候盼过春节，春节到了又希望。

过得长一点。可转眼到正月十五了，春节便又匆匆溜走了，又开始了一年漫长的等待。欣赏完刚刚这篇回忆儿时春节的文章，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主持召开县市区委书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主任、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征求对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
1: 姚华明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现场召开调度会议。
2: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4日，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是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各县市区委书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主任、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意见，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群策群力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会上，报告起草组汇报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有关情况，与会各县市区、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紧密结合所在地区和分管领域发展实际、工作职责，围绕报告框架布局、目标任务、工作举措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姚华明认真听取发言，要求报告起草组全面梳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精益求精，修改好、完善好、打磨好党代会报告，切实把大家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真招实招。姚华明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代会报告作为引领营口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于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接续奋斗、乘势而上、奋力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积极主动对接报告起草组，继续多献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齐心协力做好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姚华明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营口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确保营口全面振兴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管党治党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科学谋划振兴发展蓝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发展信心，准确把握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践行为民宗旨，科学系统搭建未来5年营口全面振兴的4梁8柱，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统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全力抓好经济运行，抓实安全生产，维护社会稳定，认真扎实、高效协同做好党代会筹备保障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楚乃新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4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制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信访接待室，姚华明先后接待3批来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耐心倾听群众反映的诉求，详细询问事件原委，梳理问题症结。随后，针对群众反映的诉求问题，姚华明组织有关部门现场召开调度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他指出，要厚植为民情怀，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信访工作，真正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诉求当家事，耐心倾听，认真办理，做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带着情感，带着温度，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既解案件事结，又解群众心结。 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官理旧账，主动扛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责任，紧盯重点领域旧账欠账，深挖问题根源，一件一件地啃下硬骨头，以化解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姚华明强调，各有关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多想一层，多走一步，不推诿扯皮，敷衍应付，不将矛盾简单推给信访部门，依法依规回应群众合理诉求。要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报案常态化制度化，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闭环管理与监督问效，对化解推进不力的责任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健全常态化矛盾风险排查机制，完善跨区域边界矛盾隐患排查举措，抓早抓小，把苗头性倾向性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兼顾个案处置与系统治理，推动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化解一类问题转变。要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理念思路，优化制度机制，切实把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承接，依法推进。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4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及省委市委常委会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在理论武装上再深化，进一步压紧压实政治责任，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委员读书、专题培训等方式，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查改问题上再发力，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强化跟踪问效，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在制度机制上再完善，深挖反复出现问题的制度漏洞，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加强政策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健全长效机制，刚性纠治政治观偏差。要在推动工作上再突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会议要求全体政协机关干部和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侨务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做好侨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立足政协职能，引导广大侨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好域外营口人才资源储备库，加强常态化联络服务，充分发挥界别召集人作用，依托营口访谈等载体讲好营口故事，在文化交流和联谊交友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市政协党组要持续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各专委会要加强与统战、侨联等部门沟通联系，主动邀请域外营口人才返乡联谊投资兴业，推动各项工作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随着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秋日里最让营口人期待的第一口海味如约而至。9月2号，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丰收先到大吉有余、金秋丰收消费季开渔节系列活动起。

0: 目，本地市民、外地游客齐聚集市寻仙打卡，处处是品秋仙、逛秋集的热闹景象。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正值开海第二天，红旗大集海鲜街区人气爆棚，刚上岸的鲜活鱼货摆满摊位，梭子蟹、虾爬子、对虾、海螺、各类海鱼等一应俱全，个个水气十足，新鲜透亮，浓郁的海味扑面而来，来往市民游客驻足挑选，询价比价，摊位前客流不断。海鲜商户李百灵：
1: 昨天中午12点开海，半夜回来的。像那个花干呀、飞蟹呀，还有海螺啥的。
0: 市民杨颖诺：
2: 哎呀，买了不少海鲜，一会儿还得继续买。现在开海了，种类特别全，而且海鲜特别活，下午就炖点蒸点，尝尝渤海第一口鲜。
0: 整条大集烟火气最浓的地方还属海鲜现场加工区，顾客买完新鲜海货直接交由摊主打理，现买现杀，现做现吃，加工师傅手法娴熟，清洗分拣下锅一气呵成，热气袅袅间，海鲜鲜甜的香味儿四处飘散。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海鲜第一锅新鲜出炉，市民游客不出大集就能抢先品尝到金秋头茶海味儿。游客王冬梅：
3: 对，我们就是从呼伦贝尔来鲅鱼圈特意来旅游的，我们当地都卖100来块钱一斤，90多块钱一斤啊，到这儿来100块钱三斤，很便宜。今天买的螃蟹，买的虾，非常新鲜啊，就是长这么大头一回跟赶大鱼，很喜欢这个气氛，非常的热闹啊，就是很有咱们东北的这种特色嘛。
0: 品鲜逛集之余，大集里精彩活动接连不断，欢快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台，蟹王争霸赛、拔鱼比赛、趣味开赛，市民游客在热闹喜庆的氛围里感受渔家文化，共享丰收喜悦，沉浸式体验营口这座滨海城市独有的开海风情与秋日烟火。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8: 80年代就出演，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9: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 连接灶具

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林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同。

0: 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7: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8: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9: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7: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除了身材走形之外，孕期的第二大烦恼就是妊娠纹了。本来光滑细嫩的肌肤变得皱巴巴，别说怕老公嫌弃，就连自己都觉得丑爆了。孕妈妈在享受孕育生命和初为人母的喜悦的同时，也要承受孕期和产后身体变化所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痛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妊娠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妊娠纹是妊娠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皮肤改变，怀孕的时候肚子变大，皮肤这张网就被逐渐拉伸和撑开，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网被撑破了，从而产生了条纹状的皮肤损害。妊娠纹不仅会出现在肚子上，在胸、背、臀部、四肢近端等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早期的时候为暗红色或紫红色，随着色素脱失萎缩，最后稳定后变成白色或银色。关于妊娠纹，我们先来聊聊概率的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数据跟研究进展来看，妊娠纹的发生率大概在80%到90%左右，也就是说生育过的5个人中至少有4个人会有妊娠纹这种情况。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越年轻的人长妊娠纹的概率越高，在后期恢复过程中也会更慢一些。那么妊娠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普遍被大家认可的说法呢有两种。第一个原因就是孕期激素水平的变化，随着怀孕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这些激素呢会影响到皮肤，让皮肤变得更加紧绷，或者说它的脆性增加了。比如我们的皮肤平时是闭合的，但是由于激素水平的影响，它会变得更加紧绷，那么随着孕期的发展就可能更容易裂开。第二个原因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就是随着孕期的发展，子宫在不断的长大，孩子也在长大，在长大的过程中皮肤就会被撑开，越撑越开直到裂开，这种情况呢也是客观存在的，大家想象一下就能理解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我们的生长过程中，由于短时间内个子蹿得比较快，就会在腿上或膝盖周围看到一些生长纹，如果说短时间内体重增长很快，也会看到一些肥胖纹，这都是类似的情况。有的孕妈妈就疑惑了，为什么别人没有妊娠纹，偏偏就我有呢？

妊娠纹的出现有明显的家族史，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妈妈在怀你的时候出现了妊娠纹，那么你在怀孕时出现妊娠纹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很多关于妊娠纹的图片，有一些确实很严重也很吓人，让人看得特别心疼，但是也有一些是相对轻微的，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除了前面讲的更年轻的人更容易发生相对严重的妊娠纹以外，还有很多因素也影响着妊娠纹的严重情况，比如在孕期体重失控，体重很快长起来，或者是胎儿巨大，还有双胎或多胎的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妊娠纹情况加重。所以如果想要预防妊娠纹，可以从管理体重、关注胎儿发展、科学控制发育过程等一系列角度去尝试。但说实话，80%-90%的发生概率预防起来也是很困难的。不太严谨的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的妊娠纹往往是红紫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当肚子上布满这些沟壑纵横、深浅不一的纹路的时候，确实让人又害怕又心疼。其实严格来讲，就算你什么都不做，这些妊娠纹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也会变淡，程度上比以前会有改善，由红紫色或者蓝紫色慢慢的变成淡黄色，在光照下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光的斑痕。妊娠纹就跟我们其他地方的斑痕差不多，只不过这可是一肚子的斑痕，所以呢就会牵扯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妊娠纹对生理层面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还合并、腹直肌分离、耻骨联合分离等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心理层面，但这其实很难讲，具体对一个人到底造成多么深远、多么严重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但如果说这对你身体又没什么影响，你担心什么呢？对孕妈说这些话不仅伤人心，而且也很难抹平生育背后的痛苦。并且恰恰就是因为很多人很在意这件事儿，所以市面上才会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产品声称可以预防改善妊娠纹。但是凭良心讲，从目前的研究数据来看，选择生育后想要从根本上预防妊娠纹的发生，多少还是停留在一个美好愿望的阶段。而且长出妊娠纹，希望抹点什么东西就能回到当初的样子，其实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目前的研究确实发现有一些办法可以改善，比如说使用一些淡化斑痕的产品，同时可以考虑医美。医美手段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但还是要说清楚，想要回到原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几乎不太可能了。妊娠纹被称为妈妈的功勋章，如果不小心长了也不要忧虑，转念一想，它是孕育生命的独特印记。不管如何，在大家眼中，每一个妈妈都是最美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平板支撑坚持到最后十几秒钟，是不是腹肌的酸痛和颤抖越来越厉害，带的整个人都跟着抖起来，直到趴下才能够松口气？其实不止腹肌，几乎全身的肌肉在足够累之后都会抖，让人走路发颤，端杯子洒水等等。至于肌肉疲劳后为什么会抖，说法有很多，比如动作不熟练、脱水、糖被耗尽或者乳酸堆积，但这些呢都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肌肉收缩本来就不是平滑的，疲劳只是放大了力量的波动，而颤抖时该不该继续练需要根据情况来决定。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析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我们先来看看一块肌肉疲劳到发抖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一项试验当中，研究人员让24名志愿者用自己最大力量的 25% 向上抬手柄，坚持到抬不动再停止。做出这个动作主要需要大臂的肱二头肌用力，志愿者们平均坚持了 5.4 分钟。测力计显示，刚开始的时候发力比较平稳，力量大小的波动指标为 1.2%， 即将抬不动的时候力量波动明显增大了，指标升到了 2.6%。 正是这种力量波动，也就是肌肉一下用力多一下用力少，导致了疲劳时的颤抖。肌肉抖动让志愿者的手臂不受控制，有节奏地摇晃起来，频率约为1到5赫兹，这也被称为震颤。由肌肉疲劳引起的震颤通常是生理性的，健康人也会出现，但其他情况下的震颤可能是病理性的，与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有关。疲劳肌肉颤抖的原因呢，是力量时大时小，而整块肌肉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于那一瞬间所有肌细胞发力的总和。像肱二头肌这样受我们想法控制的肌肉，每块由数百至数十万个单独的肌细胞组成，每个肌细胞都像头发丝那么细。肌肉收缩的时候，并非每条神经精准控制一个肌细胞，而是一个神经细胞支配数个至数千个肌细胞。神经发出指令后，它支配的所有肌细胞就会同时收缩几十毫秒，然后放松。被绑定在一起的神经细胞及其支配的肌细胞们被称为一个运动单位。如果一块肌肉当中的所有运动单位同时开工，结果将是整块肌肉强力收缩几十分之一秒，然后立刻完全放松，让人没法正常活动。当我们上抬手柄时，实际上每一瞬间只有一小部分运动单位在工作，它们收缩变短的同时，其他大部分运动单位都在放松。第一批运动单位即将停止工作的时候，立即会有下一批接续，然后不停地轮换。需要的力量越大，就有越多运动单位同时参与。虽然每批运动单位工作时间很短，但是由于运动单位的数量非常多，只要各批次的启动安排得当，叠加后的力量大小就很稳定，不会暴露替换痕迹。这时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整块肌肉收缩平顺，辨别不出是哪几丝肌肉在收缩，也看不到颤抖。但同一块肌肉持续反复收缩之后，会因为疲劳出现力量下降和震颤。肌肉疲劳会使一部分运动单位停止工作，随着停工的运动单位逐渐增多，仍受指挥的数量越来越少，力量也会随之下降。同时疲劳会使大量运动单位之间的配合变得不协调，之前按顺序依次进行的激活变得集中，扎堆工作的结果就是 同时用力的运动单位要么非常多，要么非常少，叠加起来的收缩力量也变得时大时小，于是整个肌肉的平顺收缩就变成了肉眼可见的颤抖。通常来说，肌肉越疲劳，颤抖就越严重。那么疲劳为什么会让运动单位配合不协调呢？我们先看一下肌肉是如何收缩的。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研究当中，大脑先发出指令，肱二头肌用力把手柄向上抬，指令通过电信号向下传到脊髓的运动神经上，再传到控制肱二头肌的肌皮神经，最后神经肌肉接头将电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并传到肌肉细胞，细胞里的肌原纤维变短，合力缩短整块肱二头肌，将手柄上抬。这个过程还受到血液中激素和电解质水平的影响。从大脑到肌肉，以上任何一步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最终上抬手柄的力量。目前疲劳导致震颤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详细解释，现有试验的结果令研究者相信，震颤的主要来源并非直接执行任务的肌肉，而是进行控制的神经系统。一项研究当中，志愿者主动用手指举起1000克重物，并维持了2分钟，手部出现明显震颤，而身体其他的部位没有抖。于是研究者首先排除了血液中物质导致震颤的可能，如肾上腺素，否则血液带着震颤物质流经全身，整个人都应该抖起来。之后研究者用外来电刺激让人举重物，2分钟之后并未出现震颤，这提示在适当的电信号之下，肌肉本身还是能够做到正常收缩的，震颤主要来自肌肉上游的电信号。于是研究者认为是神经系统指挥的不协调，所以运动单位才配合不好，最终导致了肌肉颤抖。等肌肉得到充分休息之后，这些变化复原，肌肉收缩也会重新恢复平顺。恢复时间与肌肉的疲劳程度有关，不太累的话收缩停止就不抖了，如果非常累，可能第二天都会比平时容易抖。锻炼的时候发抖不是练得充分的标志，至于该不该停下来，如果抖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动作标准安全，可以继续坚持，但感觉动作即将变形或可能造成危险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停止了。比如平板支撑不容易失控受伤，要是一边抖一边还能够保持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不塌腰撅屁股，那就继续坚持抖一会儿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让人困扰的妊娠纹以及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3: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来的产物，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的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 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

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加沃蓝莓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怡科梅、加沃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因为含有约2%的蛋白质，被宣称能保护心脏、降低胆固醇、减肥，而被贴上了超级标签。实际上，牛油果脂肪含量极高，并不适合减重人士多吃。如果真的有减脂需求的话，不如选择高纤维、低含糖量的水果，比如柚子、苹果、樱桃、火龙果等等。最新价格被打下来的超级水果榴莲，因为营养丰富，在民间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榴莲果肉中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1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尺下，身材管理悄然升级为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修课，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必须立起的瘦身 flag。 网上流行的各种网红减肥法也是层出不穷，生酮、液断、16+8，真的都有效吗？如果你盲目追求快速瘦身，这些网红减肥法的最终归宿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减越肥。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聊聊这些网红减肥法，小心越减越肥。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16+8轻断食模式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迅速成为都市人追求健康生活的热门选择。16+8轻断食的核心在于利用人体的自然生理机制，在16小时的进食期内，身体逐渐消耗完消化吸收的食物，开始转向分解体内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一过程称为脂解作用。同时，空腹状态下，人体还会产生轻微的压力反应，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利于肌肉保护和脂肪燃烧。而8小时的进食窗口，则允许身体摄取一天所需的营养，只要饮食均衡，不仅不会感到过度饥饿，反而能够提升饮食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在时间选择上，个人可以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安排，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进食时间段。许多人偏好将进食窗口安排在中午至晚上，这样既能享受午餐和晚餐，也能避免晨起饥饿。虽然轻断食不严格限制食物类型，但是为了最大化减肥效果和健康效益，推荐摄入高蛋白、高纤维、低糖分的食物，蔬菜、全谷物、瘦肉、豆类、坚果和种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保持水分充足，也可以在进食期间饮用黑咖啡、茶和大量的水，有助于缓解饥饿感。第二种，生酮饮食法。生酮饮食法之所以流行，主要凭借显著的短期效果而受到大家的青睐。生酮饮食的核心在于极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提高脂肪摄入比例至70%到80%，蛋白质则保持在中等水平。在这样的营养配比下，人体因缺乏足够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被迫启动备用机制，即肝脏将脂肪转化为酮体，酮体随后成为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的主要燃料。许多生酮饮食的实践者在初始阶段就能够体验到快速的体重减轻，但初次进入生酮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遭遇酮流感，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失眠的感觉，这是因为身体正在适应新的代谢途径。通常呢，这些症状在几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长期维持生酮饮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是营养均衡。由于大量的限制水果、谷物、豆类等富含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长期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骨密度下降、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康问题。因此，生酮饮食者需要精心的规划饮食，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液断减肥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的饮食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全面替换日常固体食物为液体形式，如蔬果汁、蛋白奶昔、汤品等等，以期实现快速减重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只让你吃像牛奶、咖啡、菜汤一类的液体食物，还可以随便吃，坚持个几天就可以瘦个3-4斤，你会不会心动呢？ 这一方法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看似简单直接的实施过程，以及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的渲染，让人憧憬着仅通过几杯饮品就能重

酶和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的缺失，尤其是膳食纤维的缺乏会严重影响肠道健康，导致便秘等问题。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只吃一点点却还是发胖，这背后藏着身体微妙的代谢秘密。脂肪作为高效的能量储备，若缺乏运动来燃烧这些热量，就会造成摄入的能量过剩，未被消耗的部分便悄然累积于体内，形成顽固的赘肉。在非正常状态的饮食下，哪怕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心底总是会有一个小怪兽，想要吃那些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最终攻破心理防线，之前的坚持又付之东流了。诸多类似夜断、轻断食、生酮饮食等热门减肥法，其核心无外乎限制饮食。最极致的夜断甚至建议每日热量摄入不超过1300卡路里，虽然理论上能促成体重减轻，但初期的减重往往是水分与肌肉的流失而非脂肪，导致体重数字的下降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一旦恢复常态饮食，由于长期低热量摄入，让身体误判进入饥荒模式，新陈代谢速度随之放缓，器官为防备未来的食物短缺，更倾向于储存能量，从而极易引发体重反弹。以往我们总是早上随便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好。要真想减肥，请把你们吃饭的习惯倒过来，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有研究证实，在控制能量摄入的前提下，倒金字塔式的能量分布减肥效果是更好的。所以该吃的还是要吃，可以量少一点，但不能一点不吃，吃也要慢慢的吃，不要暴饮暴食，控制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再配合一些身体力行的运动，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瘦了。管住嘴迈开腿这种方法虽然瘦得慢，但相对不容易反弹，维持效果也最好。减肥的根本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真的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以及那些让人上瘾的网红减肥法。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

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哀家，欢迎您的到来。养老这个社会问题是每个时代都关心的话题，养老制度从古至今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国古代不管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那么古代人又是靠什么养老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古代如何养老。说起古人养老，他们花的心思可真的不少。首先来说官员退休养老，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做致仕，起源于周代，汉代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70岁。汉代只有高级官员有致仕，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是有残疾。汉代规定，俸禄2000担以上的高官退休可以领取原俸禄的1/3，功勋及其卓著的少数官员甚至可以享受原来没退休时候的俸禄。另外在退休时还有一次性的赏赐，比如钱、黄金、粮食、房屋、车马等。所以说在汉代退休养老的福利还是很不错的。到了唐代，唐朝官员在退休方面明确了70致仕，如果不到70岁但是体弱多病的也要退职，除非皇帝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宋朝虽然也规定了70致仕，但并没有实际执行，所以导致朝堂之上多有老朽昏庸之辈。因为退休只能拿到斗俸，所以官员千方百计地拖着不退休。明朝的时候将退休年龄提前了10年以上，只要年满60岁朝廷就会鼓励退休。比如洪武13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文武官年60以上者听致仕。弘治4年，也就是1491年，明孝宗朱佑樘又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拒令致仕。明代的开国功臣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在洪武4年未满60岁时就告老还乡。 这部讲述韩国传统大家族故事的电视剧，刘静看了七遍之多，被剧中的温情深深地打动。他找来编剧金秀贤所有的作品观摩学习，这也让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剧看完会让人喜欢韩国？刘静决心也要写出中国家庭的温情，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中能塑造一群让人喜欢的中国人，营造出一种温暖的氛围，散发人性的光辉。1962年出生的刘静在海岛的军营里长大，之后又求学于解放军艺术学院。1979年入伍的他，先后任原总参第三通信团战士、队长、副教导员、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原文学策划部编剧。连队生活给了他永不枯竭的精神给养，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写军旅生活。刘静的文字睿智诙谐生动温暖，将山东方言引用到

普通话中，即便表达一个严肃的主题，也能够举重若轻。他笔下永远有着向上的严肃、清新与欣欣向荣。正如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文学评论家周向前在怀念刘静的文章中写道，刘静是用生命在写作，他把自己完全化进作品之中，他是一只行进在森林中的火把，给人们以亮度和温暖。介绍完著名作家编剧刘静，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几部作品，包括《父母爱情》《戎装女人》和《为官正年轻》。到这里，今天的金色年华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13:00。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已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虾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深受大家喜爱。白虾、河虾、基围虾、皮皮虾、小龙虾，怎么做都好吃。但是网上经常有人会说，那些所谓的海捕虾实际上都是养殖出来的，哪有那么多海捕野生的？不止罗氏虾，还有基围虾、白虾等等，这些都是高密度养殖的产物。为了让虾不生病，常常要用大量的抗生素，为了让虾长得又快又大，还会添加牛磺酸和激素呢。因为虾没有肝脏，这些抗生素啊根本无法排出，只能留在体内自身吸收掉，也就是留在虾肉里面了。虾真的都是养殖的，并且是要喂大的吗？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放心的吃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目前我们吃的虾不能说全部都是养殖的，但确实绝大部分都是养殖的了，占比超过了80%。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3年我国全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71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3.4%，其中养殖产量预计5812万吨，占水产品总量的82%。养殖种类超过了300种，涵盖鱼、虾、蟹、贝、藻类等各种水产品种。从人均来看，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48公斤。具体到虾，根据中国渔业统计数据年鉴显示，2013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达到了630.73万吨，同比上升3.94%。其中淡水养殖虾占总产量的55.21%，海水养殖虾占23.58%，养殖虾总体为78.79%，而海水捕捞虾仅占2.08%。海水捕捞虾占鱼虾也是营养学上常说的白肉，低脂高蛋白，是健康的肉类，就更受大家推崇了。数据显示，2013到2022年，我国水产品国内供应总量不断增加，食用消费量增长趋势明显。动物性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鲜重自3270万吨增加到了4837万吨，年均增速4.45%。2022年，我国居民动物性水产品人均食用消费量鲜重为34.27千克，比2013年的23.92千克提高了43%。虽然我们吃的水产品增加了很多，但是距离健康推荐量依然是不够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推荐我们每天吃水产品和禽畜肉类的每日推荐摄入量为40到75克。从水产品平均可食比例54.50%进行折算，每人每日鲜活水产品消费量需要达到73.39到137.61克，也就是每年消费量达到鲜重26.79到50.23千克，中位数为38.51千克，与中位数对比还相差了11.04%，即鲜重4.25千克。目前80%都是养殖的，我们都吃不到健康推荐的量。如果按照膳食指南推荐的健康摄入量去吃，全靠从大自然捕捞野生鱼虾，那肯定是不够的。毕竟野生鱼虾生长周期长，产量低，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进行养殖了。而且随着环保理念的日益进步，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在限制捕捞，比如长江流域开启了为期10年的禁捕，未来养殖的量还会更多。一说到养殖，大家就会联想到都是喂药长大的，大家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虾等水产品兽药、抗生素超标的情况。

为什么会超标？真的都是喂药长大的吗？虾等动物也会生病，野生的没人管，大多就死了。但是人工养殖的虾，养殖户还指望售卖，所以虾生病了，当然要给他们治病。因此呢，在虾养殖的过程当中，确实会用到一些药物。如果在这些环节中有人违规用药，就会导致虾出现药物超标的情况。另外，水产品在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也存在被人为添加违禁药物的情况。因为水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擦伤等情况，如果水体环境不干净，就容易出现水霉病，影响存活率。所以一些商贩也会在运输动物的存放池中会用到一些药物来防治疾病。除此之外呢，养殖环境污染等等也可能会导致检出兽药、农药残留。比如有些养殖户原来使用药物对养殖环境进行消毒之后，后面继续养殖的时候没有经过充分的清洗净化池塘，就开始养殖其他动物，就可能导致兽药续集。但很多人一说到养殖就会认为不好，认为很多动物挤在一个地方，高密度养殖环境不好，容易生病等等。其实这可能是大家的刻板印象，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发展，水产养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水产养殖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了，现在的耕海牧渔，一个深海渔场能养殖10万吨。比如2021年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鲸海001号投入使用，它是将网箱放在深海区养殖，环境好很多了。2022年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1号交付运营，它首创的船载舱养模式将养殖区域从近岸推向了深远海，设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近9万立方米，设计年产高品质鱼类3700吨。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到底是否安全，甚至很多人会说养殖的虾无法将有害物质代谢出去。其实正规养殖的虾体内兽药通常含量都很低，是可以保证安全的。根据我国第五次总膳食研究的数据来看，我们日常食用的水产品中兽药残留风险总体风险很低。2023年上半年，全国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为99.2%，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持续稳定在9%。

0: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康环保的代名词，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虫子，其实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餐桌上的新虫。说到吃虫，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实际上呢，虫子作为食物的历史悠久，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各种昆虫了。据《周礼》记载，先秦时期人们就将蚁卵制成酱作为美食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食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它们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昆虫含有高蛋白质，例如肝蚕蛹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60%， 而牛肉仅为 20%。 另外，大多数虫子低脂肪低胆固醇，并且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昆虫等虫子的生命周期短，繁殖速度快，所需资源远低于传统的家畜，因此食用昆虫被认为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食物来源之一。事实上，食用昆虫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是一种常见的饮食现象。在东南亚，蚕蛹、水黾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在南美，蚂蚁、蚱蜢等也被广泛的食用。在我国，虽然食用昆虫尚未成为主流，但是也广泛存在着食用昆虫的习惯。昆虫的种类繁多，超过百万种。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3年发布的《食用昆虫食品和饲料安全的未来前景》当中提到，目前有1900多种昆虫是可以被食用的，世界上有超过20亿人都吃过昆虫。在我国，云南的油炸昆虫、两广的虫子盛宴、福建的土笋冻，再到江苏、山东的油炸知了，无不展示着国人对于昆虫美食的热爱。如今吃虫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爱好，而是成为了一种广泛流行的美食文化。在民间，知了猴又称金蝉，是蝉的幼虫，它被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它象征着夏日的到来，是夏日里的一道独特美食。知了猴的口感鲜美，肉质鲜嫩，在北方地区油炸烧烤是备受欢迎的吃法，一口咬下外酥里嫩，仿佛夏日的热情在舌尖上跳跃。有些地方喜欢蒸熟了吃，皮会稍硬，去皮之后食用很鲜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知了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去除头部和翅膀等杂质。知了猴不仅美味，更是营养满满，它可是响当当的蛋白质宝库。每100克知了猴就含有约72克的蛋白质，是同等重量下牛肉的 3.5 倍、羊肉的 3.8 倍、猪肉的 4.3 倍、鸡蛋的6倍。另外，知了猴的铁、锌、钙含量都很高，每100克分别含有 85.1 毫克铁、47.1 毫克钙、14.6 毫克的锌。尤其要说下铁，知了猴的铁可以算得上天然食物里铁含量最高的食物了，约是牛肉的30倍。蝗虫是一类昆虫的统称，亦称蚂蚱。这类在田间地头蹦跶的昆虫，在北方地区也是一种美食。蝗虫的吃法以炒制和油炸为主，可以搭配各种蔬菜和调料一起烹饪，那香脆可口的味道让人感受到了乡村的野趣和淳朴。在一些地区，人们还将蝗虫与鸡蛋一起蒸制成美味的蝗虫蒸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蝗虫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内脏等杂质。蝗虫不仅口感独特，还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虽然不如知了猴，但是呢也算是出类拔萃了。100克干蝗虫里含有 60% 以上的蛋白质，钙含量更是高得不得了，100克蝗虫含有200毫克左右的钙，

相当于同等重量下牛奶的两倍。还有蚕蛹，蚕蛹是蚕宝宝羽化成蝶前的美味，在我国蚕蛹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被誉为软黄金。蚕蛹的口感鲜美，肉质细腻，可蒸、煮、炸等多种烹饪方式。例如将蚕蛹油炸后撒上盐或五香粉，那就是一道美味的下酒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蚕蛹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肠道等杂质。蚕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家伙，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营养小巨人。春蚕蛹竟然有接近60%的蛋白质，比大部分食物都高，而且它的脂肪里还有8%到10%的游离脂肪酸，健康又美味。就连蛹皮里都有8%到9%的甲壳素，可降低血清和肝脏组织中胆固醇含量和脂肪水平，并且在减肥、降血压和增强免疫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的蜂蛹，竹林中的美食精灵竹虫，海边的夏日清凉土笋冻。虽然食

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餐桌上将有更多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各种美味的昆虫。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以及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的小虫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姚华明主持召开县市区委书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主任、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征求对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
7: 姚华明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现场召开调度会议；
8: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本台记者报道，9月4日，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是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各县市区委书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主任、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意见，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群策群力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会上，报告起草组汇报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有关情况，与会各县市区、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紧密结合所在地区和分管领域发展实际、工作职责，围绕报告框架布局、目标任务、工作举措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姚华明认真听取发言，要求报告起草组全面梳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精益求精，修改好、完善好、打磨好党代会报告，切实把大家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真招实招。姚华明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代会报告作为引领营口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于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接续奋斗、乘势而上、奋力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积极主动对接报告起草组，继续多献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齐心协力做好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姚华明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营口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确保营口全面振兴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管党治党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科学谋划振兴发展蓝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发展信心，准确把握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践行为民宗旨，科学系统搭建未来5年营口全面振兴的4梁8柱，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统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全力抓好经济运行，抓实安全生产，维护社会稳定，认真扎实、高效协同做好党代会筹备保障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楚乃新参加会议。
7: 本台记者报道，9月4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报案制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在信访接待室，姚华明先后接待三批来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耐心倾听群众反映的诉求，详细询问事件原委，梳理问题症结。随后，针对群众反映的诉求问题，姚华明组织有关部门现场召开调度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他指出，要厚植为民情怀，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信访工作，真正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诉求当家事，耐心倾听，认真办理，做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带着情感，带着温度，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既解案件事结，又解群众心结。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官理旧账，主动扛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责任，紧盯重点领域旧账欠账，深挖问题根源，一件一件地啃下硬骨头，以化解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姚华明强调，各有关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多想一层，多走一步，不推诿扯皮，敷衍应付，不将矛盾简单推给信访部门，依法依规回应群众合理诉求。要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报案常态化制度化，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闭环管理与监督问效，对化解推进不力的责任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健全常态化矛盾风险排查机制，完善跨区域边界矛盾隐患排查举措，抓早抓小，把苗头性倾向性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兼顾个案处置与系统治理，推动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化解一类问题转变。要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理念思路，优化制度机制，切实把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承接，依法推进。
8: 本台记者报道，9月4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及省委市委常委会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在理论武装上再深化，进一步压紧压实政治责任，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委员读书、专题培训等方式，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查改问题上再发力，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强化跟踪问效，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在制度机制上再完善，深挖反复出现问题的制度漏洞，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加强政策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健全长效机制，刚性纠治政治观偏差。要在推动工作上再突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会议要求全体政协机关干部和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侨务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做好侨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立足政协职能，引导广大侨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好域外营口人才资源储备库，加强常态化联络服务，充分发挥界别召集人作用，依托营口访谈等载体讲好营口故事，在文化交流和联谊交友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市政协党组要持续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各专委会要加强与统战、侨联等部门沟通联系，主动邀请域外营口人才返乡联谊、投资兴业，推动各项工作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7: 随着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秋日里最让营口人期待的第一口海味如约而至。9月2号，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丰收先到、大集有余、金秋丰收消费季开渔节系列活动启幕，本地市民、外地游客齐聚集市寻鲜打卡，处处是品秋鲜、逛秋集的热闹景象。 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正值开海第二天，红旗大集海鲜街区人气爆棚，刚上岸的鲜活鱼货摆满摊位，梭子蟹、虾爬子、对虾、海螺、各类海鱼等一应俱全，个个水气十足，新鲜透亮，浓郁的海味扑面而来，来往市民游客驻足挑选，询价比价，摊位前客流不断。海鲜商户李百灵：
6: 昨天中午12点开海，半夜回来的。像那个花干呀、飞蟹呀，还有海螺啥的。
7: 市民杨颖诺：
9: 哎呀，买了不少海鲜，一会儿还得继续买。现在开海了，种类特别全，而且海鲜特别活，下午就炖点蒸点，尝尝渤海第一口鲜。
7: 整条大集烟火气最浓的地方还属海鲜现场加工区，顾客买完新鲜海货直接交由摊主打理，现买现杀，现做现吃，加工师傅手法娴熟，清洗分拣下锅一气呵成，热气袅袅间，海鲜鲜甜的香味儿四处飘散。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海鲜第一锅新鲜出炉，市民游客不出大集就能抢先品尝到金秋头茶海味儿。游客王冬梅：
10: 对，我们就是从呼伦贝尔来鲅鱼圈特意来旅游的，我们当地都卖100来块钱一斤，90多块钱一斤啊，到这儿来100块钱三斤，很便宜。今天买的螃蟹，买的虾，非常新鲜啊，就是长这么大头一回赶大鱼，很喜欢这个气氛，非常的热闹啊，就是很有咱们东北的这种特色嘛。
7: 品鲜逛集之余，大集里精彩活动接连不断，欢快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台，蟹王争霸赛、拔鱼比赛趣味开赛，市民游客在热闹喜庆的氛围里感受渔家文化，共享丰收喜悦，沉浸式体验营口这座滨海城市独有的开海风情与秋日烟火。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8: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7: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走散后，我守着一座无人相伴的城池，四下皆是清冷暮色，昔日谈笑的身影早已消散在长路，纵有满腔心事也寻不到人诉说。晚风反复卷起旧日回忆，每一寸砖瓦都刻满过往温存，明知故人不会归来，仍守着虚无的念想不肯离开。世间喧嚣皆与我

走过街头巷尾，偶遇相似的场景，总会忽然停顿，那些尘封的片段不受控制涌上心头，翻开之后我试着慢慢放下，把有关你的点滴妥善收好，可平淡日常里处处藏着细碎伏笔，一阵晚风，一处旧景，都能轻易勾起回忆，不必刻意执念，也不会刻意遗忘，只是往后漫长岁月，总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想起曾经相伴的温柔，只剩淡淡怅然萦绕心底。如是

漫过江南水岸，轻舟缓缓划过粼粼水波，两岸青瓦藏进温柔旧事。从前与故人共赏烟花风光，以为这般岁月能长久，奈何世事聚散无常，一程同舟终要各自靠岸。此后独自行走江南，烟雨依旧朦胧，身边却再无并肩之人。清风载着旧忆漫上心头，万千温柔只剩追忆，只剩一蓑烟雨独伴我漫长孤旅。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绽放的瞬间，无数的微小尘埃在夜空中飘散，他们在光与影的交错中闪烁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粒尘埃。然而即便是在这短暂而有限的生命里，也在努力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我们或许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拓展生命的宽度。当繁华散尽，一切归于平静，我们会发现勇敢地去追寻那些能够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梦，成为那烟火中最耀眼的尘埃。

个深夜反复输入又删除的对话框，是藏在月光里的第2001封情书。凌晨3:30的相册回收站，堆叠着被删除39次的双人合照。那个总在咖啡店与你擦肩的陌生人，手机里存着你6年前的截屏。地铁站台与你背道而驰的身影，曾在十字路口为你撑伞20分钟。你以为的偶然天气播报，是某个账号跨越3个时区计算的晴雨概率。有些人把心跳声录成加密音频，把未寄出的信折成纸船放进暮色，在每片你经过的云彩下，都站着欲言又止的春天。

0: 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菁。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却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潮水所淹没。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往往不经意间错过了彼此，我们或许都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与重要的人相遇的机会。海风吹拂过星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失落沙洲，那里有我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无法。

今天在商场逛街，路过钻戒店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正在试戒指，女孩满脸幸福，时不时地和男生说几句话，应该是在问他好不好看。男生全程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女孩，一直觉得婚纱和钻戒店像造梦的地方，不管是试婚纱还是挑钻戒，那一刻都会让人忍不住觉得自己才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有幸可以遇到相伴一生的人，在感情里吃过再多的苦都值得。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

除了身材走形之外，孕期的第二大烦恼就是妊娠纹了。本来光滑细嫩的肌肤变得皱巴巴，别说怕老公嫌弃，就连自己都觉得丑爆了。孕妈妈在享受孕育生命和初为人母的喜悦的同时，也要承受孕期和产后身体变化所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痛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妊娠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妊娠纹是妊娠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皮肤改变，怀孕的时候肚子变大，皮肤这张网就被逐渐拉伸和撑开，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网被撑破了，从而产生了条纹状的皮肤损害。妊娠纹不仅会出现在肚子上，在胸、背、臀部、四肢近端等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早期的时候为暗红色或紫红色，随着色素脱失萎缩，最后稳定后变成白色或银色。关于妊娠纹，我们先来聊聊概率的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数据跟研究进展来看，妊娠纹的发生率大概在 80% 到 90% 左右，也就是说生育过的五个人中至少有四个人会有妊娠纹这种情况。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越年轻的人长妊娠纹的概率越高，在后期恢复过程中也会更慢一些。那么妊娠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普遍被大家认可的说法呢有两种。第一个原因就是孕期激素水平的变化，随着怀孕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这些激素呢会影响到皮肤，让皮肤变得更加紧绷，或者说它的脆性增加了。比如我们的皮肤平时是闭合的，但是由于激素水平的影响，它会变得更加紧绷，那么随着孕期的发展就可能更容易裂开。第二个原因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就是随着孕期的发展，子宫在不断的长大，孩子也在长大，在长大的过程中皮肤就会被撑开，越撑越开直到裂开，这种情况呢也是客观存在的，大家想象一下就能理解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我们的生长过程中，由于短时间内个子蹿得比较快，就会在腿上或膝盖周围看到一些生长纹，如果说短时间内体重增长很快，也会看到一些肥胖纹，这都是类似的情况。有的孕妈妈就疑惑了，为什么别人没有妊娠纹，偏偏就我有呢？妊娠纹的出现有明显的家族史，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妈妈在怀你的时候出现了妊娠纹，那么你在怀孕时出现妊娠纹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很多关于妊娠纹的图片，有一些确实很严重也很吓人，让人看得特别心疼，但是也有一些是相对轻微的，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除了前面讲的更年轻的人更容易发生相对严重的妊娠纹以外，还有很多因素也影响着妊娠纹的严重情况，比如在孕期体重失控，体重很快长起来，或者是胎儿巨大，还有双胎或多胎的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妊娠纹情况加重。所以如果想要预防妊娠纹，可以从管理体重、关注胎儿发展、科学控制发育过程等一系列角度去尝试。但说实话，80%-90%的发生概率预防起来也是很困难的。不太严谨的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的妊娠纹往往是红紫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当肚子上布满这些沟壑纵横深浅不一的纹路的时候，确实让人又害怕又心疼。其实严格来讲，就算你什么都不做，这些妊娠纹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也会变淡，程度上比以前会有改善，由红紫色或者蓝紫色慢慢的变成淡黄色，在光照下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光的斑痕。妊娠纹就跟我们其他地方的斑痕差不多，只不过这可是一肚子的斑痕，所以呢就会牵扯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妊娠纹对生理层面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还合并、腹直肌分离、耻骨联合分离等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心理层面，但这其实很难讲，具体对一个人到底造成多么深远、多么严重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但如果说这对你身体又没什么影响，你担心什么呢？对孕妈说这些话不仅伤人心，而且也很难抹平生育背后的痛苦，并且恰恰就是因为很多人很在

意这件事儿，所以市面上才会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产品，声称可以预防改善妊娠纹。但是凭良心讲，从目前的研究数据来看，选择生育后想要从根本上预防妊娠纹的发生，多少还是停留在一个美好愿望的阶段。而且长出妊娠纹，希望抹点什么东西就能回到当初的样子，其实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目前的研究确实发现有一些办法可以改善，比如说使用一些淡化斑痕的产品，同时可以考虑医美。医美手段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但还是要说清楚，想要回到原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几乎不太可能了。妊娠纹被称为妈妈的功勋章，如果不小心长了也不要忧虑，转念一想，它是孕育生命的独特印记。不管如何，在大家眼中，每一个妈妈都是最美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平板支撑坚持到最后十几秒钟，是不是腹肌的酸痛和颤抖越来越厉害，带的整个人都跟着抖起来，直到趴下才能够松口气？其实不止腹肌，几乎全身的肌肉在足够累之后都会抖，让人走路发颤，端杯子洒水等等。至于肌肉疲劳后为什么会抖，说法有很多，比如动作不熟练、脱水、糖被耗尽或者乳酸堆积，但这些呢都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肌肉收缩本来就不是平滑的，疲劳只是放大了力量的波动，而颤抖时该不该继续练需要根据情况来决定。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析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我们先来看看一块肌肉疲劳到发抖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一项试验当中，研究人员让24名志愿者用自己最大力量的 25% 向上抬手柄，坚持到抬不动再停止。做出这个动作主要需要大臂的肱二头肌用力，志愿者们平均坚持了 5.4 分钟。测力计显示，刚开始的时候发力比较平稳，力量大小的波动指标为 1.2%， 即将抬不动的时候力量波动明显增大了，指标升到了 2.6%。 正是这种力量波动，也就是肌肉一下用力多一下用力少，导致了疲劳时的颤抖。肌肉抖动让志愿者的手臂不受控制，有节奏地摇晃起来，频率约为1到5赫兹，这也被称为震颤。由肌肉疲劳引起的震颤通常是生理性的，健康人也会出现，但其他情况下的震颤可能是病理性的，与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有关。疲劳肌肉颤抖的原因呢，是力量时大时小，而整块肌肉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于那一瞬间所有肌细胞发力的总和。像肱二头肌这样受我们想法控制的肌肉，每块由数百至数十万个单独的肌细胞组成，每个肌细胞都像头发丝那么细。肌肉收缩的时候，并非每条神经精准控制一个肌细胞，而是一个神经细胞支配数个至数千个肌细胞。神经发出指令后，它支配的所有肌细胞就会同时收缩几十毫秒，然后放松。被绑定在一起的神经细胞及其支配的肌细胞们被称为一个运动单位。如果一块肌肉当中的所有运动单位同时开工，结果将是整块肌肉强力收缩几十分之一秒，然后立刻完全放松，让人没法正常活动。当我们上抬手柄时，实际上每一瞬间只有一小部分运动单位在工作，它们收缩变短的同时，其他大部分运动单位都在放松。第一批运动单位即将停止工作的时候，立即会有下一批接续，然后不停地轮换，需要的力量越大，就有越多运动单位同时参与。虽然每批运动单位工作时间很短，但是由于运动单位的数量非常多，只要各批次的启动安排得当，叠加后的力量大小就很稳定，不会暴露替换痕迹。这时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整块肌肉收缩平顺，辨别不出是哪几丝肌肉在收缩，也看不到颤抖。但同一块肌肉持续反复收缩之后，会因为疲劳出现力量下降和震颤。肌肉疲劳会使一部分运动单位停止工作，随着停工的运动单位逐渐增多，仍受指挥的数量越来越少，力量也会随之下降。同时

疲劳会使大量运动单位之间的配合变得不协调，之前按顺序依次进行的激活变得集中，扎堆工作的结果就是同时用力的运动单位要么非常多要么非常少，叠加起来的收缩力量也变得时大时小，于是整个肌肉的平顺收缩就变成了肉眼可见的颤抖。通常来说，肌肉越疲劳颤抖就越严重。那么疲劳为什么会让运动单位配合不协调呢？我们先看一下肌肉是如何收缩的。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研究当中，大脑先发出指令，肱二头肌用力把手柄向上抬，指令通过电信号向下传到脊髓的运动神经上，再传到控制肱二头肌的肌皮神经，最后神经肌肉接头将电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并传到肌肉细胞，细胞里的肌原纤维变短，合力缩短整块肱二头肌，将手柄上抬。这个过程还受到血液中激素和电解质水平的影响。从大脑到肌肉，以上任何一步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最终上抬手柄的力量。目前疲劳导致震颤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详细解释，现有试验的结果令研究者相信，震颤的主要来源并非直接执行任务的肌肉，而是进行控制的神经系统。一项研究当中，志愿者主动用手指举起1000克重物并维持了2分钟，手部出现明显震颤，而身体其他的部位没有抖。于是研究者首先排除了血液中物质导致震颤的可能，如肾上腺素，否则血液带着震颤物质流经全身，整个人都应该抖起来。之后研究者用外来电刺激让人举重物，2分钟之后并未出现震颤，这提示在适当的电信号之下，肌肉本身还是能够做到正常收缩的，震颤主要来自肌肉上游的电信号。于是研究者认为是神经系统指挥的不协调，所以运动单位才配合不好，最终导致了肌肉颤抖。等肌肉得到充分休息之后，这些变化复原，肌肉收缩也会重新恢复平顺。恢复时间与肌肉的疲劳程度有关，不太累的话收缩停止就不抖了，如果非常累可能第二天都会比平时容易抖。锻炼的时候发抖不是练得充分的标志，至于该不该停下来，如果抖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动作标准安全，可以继续坚持，但感觉动作即将变形或可能造成危险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停止了。比如平板支撑不容易失控受伤，要是一边抖一边还能够保持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不塌腰撅屁股，那就继续坚持抖一会儿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让人困扰的妊娠纹以及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如今呀，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在经过一生的艰苦奋斗之后，都想去世界各地看看。现在的老年人，他们是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开拓者，为咱们国家的经济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呢，一切都走上了正轨，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很多的老人都愿意拿出部分积蓄出门去走走看看，欣赏欣赏各地的美景，感受一下各地的文化。但是我们知道，从上世纪走来的老人是吃过苦的，他们对钱财方面特别的看重，就算是出门旅行外出享受，也不愿意过于奢侈。报名老年团是越便宜越好，但是有的时候老年团便宜的令人吃惊。据说一个包邮三天的老年团只需要100到200块钱。我们都知道，旅游也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不仅要花心思来计划路线、包车、订酒店，还要确保一个人要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因此，很多年事已高的老人只能通过报名老年团的办法圆了自己的旅行梦。而一打听，他们报名的旅游团价格便宜到不可思议，只要几百块钱，旅行社就包办一切。难道现在的旅行社都愿意亏本经营？其实呀，里面大有文章。人上了年纪，虽然爱惜钱财、勤俭节约，但是抵不过耳根子软，或者因为跟不上时代，容易被忽悠。很多旅行社就是利用老人的这一点来赚取暴利。虽然出发前号称包办一切，其实到了后面基本上都是来往各大百货商场，这些旅行社基本和商家都有合作，主要是销售保健品或者是营养品，以各种现代科技名词营造出神乎其神的效果，短时间内将老人蒙蔽住。这个时候，心思单纯的老人经不住高强度的洗脑，一听效果这么好，什么钱都拿出来了。实际上啊，老年人完全可以不抱团，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自由行。今天爱佳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适合老年人旅行的地方——广西桂林。

提到桂林，大家首先会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古代的城池、石刻、墓址、遗迹比比皆是，而且人文资源丰富，民族风情独特，是我们祖国的一颗璀璨明珠。桂林也以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介绍桂林，首先为大家介绍漓江，就是我们常说的桂林山水。很多去过桂林的人应该都知道，漓江可以说是去桂林旅游的首要景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那篇描述桂林山水的文章，说的主要就是这里。这里凭借着它独特的山峰地貌和美丽的山水风光，获得了一波又一波游客们的喜爱。因此，这里的风景还被成为了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里坐着小船，慢悠悠地欣赏着山水风光，感觉天地之间最美的风景也不过如此。再来说两江四湖，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桂林山水的标志性名片，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你几乎可以欣赏到整个桂林最美的夜景。哀家建议大家，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这里看看。接下来我们说说芦笛岩，这个景点位于桂林的一个郊区，景区的地貌非常奇特，随处可见各种形状的石乳，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被它的自然奇观所震惊和叹服。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因为常年气候湿润，所以洞内的温度会比外面低一些，各位中老年朋友进去游览的时候要多穿点，同时注意不要滑倒了。再来说龙脊梯田，说起梯田，现在很多地方好像都没有了，即使你见到过，但估计你肯定没见过这么大的梯田了。这里远看就像链条一样，一条一条的蜿蜒盘旋着，等到你凑近了看，它又好像是通往蓝天的天梯一般，指引着你前行。如果你来到这里，一定会被它的神奇所震惊到。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萍乡平安村龙脊山，距离桂林市80公里。龙脊梯田从广义上说叫龙胜梯田，从狭义上称为龙脊梯田。但是广大的摄影和旅行爱好者更喜欢龙脊梯田的称呼，似乎这样更具有气势。龙脊梯田只是一个景区统称，包含有龙脊寨、平安寨、中六寨、大寨、田头寨、小寨等若干村寨。就梯田本身来说，最壮观的是大寨的金坑梯田和附近的小寨梯田。龙脊梯田从山脚盘绕的山顶，小山如罗，大山似塔，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从高处望去，梯田的优美曲线一条条一根根，或平行或交叉，蜿蜒如春罗，披栏似云塔，显示出动人心魄的曲线美。它的线条行云流水，潇洒柔畅，规模磅礴壮观，气势恢宏，有梯田世界第一的美誉。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阳朔。阳朔因为美丽，因为别致，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文人墨客的赞美名句。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这两句诗高度概括了阳朔自然风光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重要位置。阳朔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四季宜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境内山峰林立，平地拔起，千姿百态，如人物似走兽，若器皿类飞禽，另具情趣，令人回味无穷。山上竹木繁茂，四季常青，山山有洞，洞洞奇美，洞中乳石遍布，晶莹剔透，好像艺术长廊，也好像是天然迷宫。阳朔的水非常的清澈透明，绿水悠悠。

如情似梦。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形容为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是美丽的桂林山水之精华所在地。整个阳朔就好像是一座瑰丽多彩的大公园。最后我们来说象山，象山公园与伏波公园、叠彩公园合称象山景区，在2000年12月被国家列为首批 4A 级景区。象山景区是桂林久负盛名的景区，荟萃了桂林山水和人文景观的精华，是中外游客游览桂林的必到之处。象山公园以象鼻山为主体，位于市内桃花江注入漓江的地方，滨江路的南端，因为它的山形特别像一头巨象临江汲水而得名。象鼻山海拔200米，高出江面55米，长108米，宽100米，山体占地1.3万平方米，由3.6亿年前的石灰岩组成。主要景点有水月洞、象鼻岩、象眼岩、普贤塔、云峰寺以及舍利塔。介绍了这么多景点，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否心动了？如果感兴趣，就赶紧约上三五好友出发吧。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吉林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刚才我们介绍了桂林的美景，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桂林的美食。提到桂林的美食，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桂林米粉。的确，来到桂林怎么能错过桂林米粉呢？桂林米粉以独特的风味远近闻名，桂林米粉有米粉和切粉之分。桂林米粉最重要的就在于卤水，卤水做得好坏直接影响这家店的生意。可以说每一家桂林米粉都有它独特的风味。石记米粉店在当地很有名气，老年人吃了也很好消化，所以一直以来桂林米粉都非常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桂林还有一道美食就是啤酒鱼。啤酒鱼的制作方法独特，是阳朔最有特色的一道名菜。端上来大大的一盆，蒸腾的热气里，红红的浓汤裹着大块大块色泽浓郁的鱼肉，飘到跟前的香味是鲜香里带着些许辣味的，足以把五官都调动起来。一入口，肉质是一丝一丝的细嫩，辣味和鲜味完美结合，细品时还有一点回甘。我们再来说说宫城油茶。桂林宫城人每天早餐都要打油茶，有些家庭甚至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油茶的味道浓而涩，涩中带辣，宫城一带还在茶里加上磨碎的花生粉，使它的味道多了醇厚，少了涩，并且因为煮的时间恰到好处，喝油茶必须配上各种佐食的小吃，味道会更好。最后来说田螺。桂林田螺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挑开了螺的顶盖，搓着嘴用力地喝进去，吃完田螺再喝汤，它的味道又辣又鲜，特别开胃。当螺丝肉吸不出来时，就需要小竹签来帮忙挑出。螺丝汤是煮田螺的精华，用它做出的螺丝米粉鲜辣的会令人额上冒汗，脸上放光，过瘾极了。游完了吃喝了，带点什么回家呢？接下来艾佳就为大家介绍桂林的特产有哪些。首先来说桂林三花酒。三花酒是米香型小曲白酒，酿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因蒸熬三次，摇动的时候会泛起无数的泡花。质量好的三花酒，酒花非常的细腻，能起好多层。三花酒无色透明，米香清雅，入口柔绵，落口爽烈，回甜，饮后留香。中老年人适量饮用的话，可以提神活血，有益健康。再来说说桂林辣椒酱。桂林辣椒酱有300多年的生产历史，与豆腐乳、三花酒同被称为桂林三宝。桂林辣椒酱的主要原料是鲜红辣椒、豆豉和大蒜等，选材十分讲究，生产工艺独特，具有色泽红褐、粗细均匀、鲜辣醇香、咸淡适口的特点，能健脾开胃、助消化，是宴席或家庭调味的佳品。接下来推荐的当然就是桂林三宝的另一宝——桂林腐乳。桂林腐乳表面是胶状的，并且很透明，色泽发黄，非常的香。桂林腐乳的吃法多种多样，桂林人吃稀饭馒头的时候直接用它来就着吃。桂林腐乳更多的作用是做调味品，比如凉拌豆腐、粉丝、春芽、清蒸鸭、栗腐芋

扣肉等，配上桂林腐乳，是桂林的风味名菜。由于独具佳美的色香味形，是旅游者最喜欢购买的一种桂林土特产。最后我们来说桂花马蹄糕。马蹄的学名为荸荠，桂林马蹄与众不同，它的肉质雪白细滑，水分含量很高，清甜无渣，爽脆可口。马蹄熟食可以做菜，炒鸡鸭食可做配菜，有香菇云耳同炒，别具一番滋味。还可以加工制作成马蹄糖、马蹄糕和蜜饯，研成粉又可以做副食品。马蹄糕是桂林的特产之一，入口即化，味甜而不腻，是非常受欢迎的桂林特产之一，建议血糖不高的中老年游客可以少食用一些。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广西桂林这个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景点，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到这里去旅行。在今后的节目里，爱家还会为我们的中老年听众介绍更多适合出行的景点。今天的节目当中，爱家为您推荐了广西桂林，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不妨约上三五老友一起去领略一下桂林山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爱家，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爱家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

0: 一套。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当九月的风拂过窗棂，带着桂花的甜香漫进教室，我们总会想起那些在晨光里、在暮色中答疑的身影。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窗口。今天我们将以两束特别的花为引，一束是春日山野里灼灼的映山红，藏着诗声间心照不宣的温柔；一束是秋日校园里悄然飘落的银杏叶，写满时光与成长的对话，它们都在诉说着同一个词：诗者如光，微以致远。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春日映山红是热烈的，是诗声间直白的心意，而秋日校园的静美，藏着的是时光沉淀的默契，这都是教育里最动人的注脚。请听张之力的作品《花开自有期》。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伴着和煦的春风，我又一次踏上了归乡之路。站在故乡的土地上，环顾群山，满山的映山红竞相开放，这儿一簇，那儿一丛，整个山野犹如花的海洋，看得人眼花缭乱，热血沸腾。刹那间，一股股暖流涌入心间，此时的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一个春意盎然的周六午后，当我收拾好桌上的东西准备下班回家时，一个手捧鲜花的小女孩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老师，这花好看吗？班里一个女孩手捧一束鲜花，羞怯地站在办公室的门外。女孩的手中是一束火红火红的映山红。在我们家乡，每逢春季，这种花

0: 被漫山遍野的绽放。好看极了，我赞美道。于是那束火红的映山红就留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此后班里的孩子都知道了我喜欢花。周一一早，当我迈进教室时，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两侧的窗台上几乎摆满了插满鲜花的各种各样的瓶子，瓶中一束束映山红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映着早晨窗外金色的阳光，如火如荼，灿烂夺目。整个教室已完全沉浸在花的海洋里。眼前这一切一定与前日那个女孩有关。这节课我的心情分外的好。下课了，我和孩子们聚在一起，欣赏着那一束束鲜花，看看这瓶又瞧瞧那瓶，议论着赞美着。孩子们一双双明亮的眼睛一时看看我，一时望望花，看得出来他们的心情也格外的好。
1: 老师，你是喜欢我们还是喜欢花？
0: 突然班里的一个男孩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我猛地一愣，孩子的脑袋里怎么竟藏着这样的问题？
2: 当然是花了，他既不惹我生气，还让我赏心悦目，不像你们这群调皮鬼。
0: 我不经意地打趣他。
2: 真的？那还有假？
0: 望着他那股认真劲儿，我笑了起来。突然间，刚才还闹哄哄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静的能听到人的心跳声，静的掉在地上一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得见。一秒，两秒，三秒，叮铃铃，叮铃铃，上课的铃声响了，孩子们一个个低着小脑袋，不言不语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一连几天，我隐隐发现孩子们变了，变得少言寡语，变得有些神秘。课间休息时，他们三人一团，两人一伙，聚在一起比划着，议论着，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真相终于大白了。又一个周日过后，当我走进班级教室时，我发现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已焕然一新，一行醒目的通栏标题映入我的眼帘，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我的心一热，快步走到专栏前。
2: 老师，我以后要好好学习，绝不让你生气。老师，您是辛勤的园丁，我就是祖国的花朵。老师，您放心吧，我们祖国的花朵一定会绽放得更加美丽，更加鲜艳夺目。
0: 28张，整整28张手抄报，一人不缺。原来这是孩子们利用周日休息办了这期专栏。我的眼睛湿润了，模糊了。这时孩子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面向我齐声说道，
3: 老师，我们也是花朵，你喜欢我们吧？
4: 是呀，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我心中永不凋谢的花朵。
0: 我如是说，但话语有些哽咽。
5: 是啊，花开自有期，绽放亦有时。
0: 花木的生长需要土壤、阳光、温度、水分、肥料、时间。同样，人之成长，不也是
5: 如此吗？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映山红从学生羞涩的掌心开到了整间教室的窗台上，最终绽放在28张手抄报的字里行间。那束红火的花是孩子用纯真丈量的敬意，也是老师在一句玩笑后读懂的真心。原来教育的浪漫从不是单向的浇灌，而是与一群小花开成了一片春天。在校园的秋天里藏着另一种沉静的默契，当秋叶在课本上投下斑驳的影，当粉笔灰混着桂香落在了教案上，我们忽然懂得，比起春日的热恋，秋日的校园更像一场无声的传承。老师把岁月的沉淀化作养分，让每个年轻的生命在时光里既保留了青涩的棱角，也长出坚韧的脉络。请听毕林旭的作品《校园里的秋天》。闲时读莫言的散文《北京秋天下午的我》，写北京立秋之后气温依然灼热逼人，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的家乡沈阳。那里四季分明，基本是中规中矩的踩着节气前行。每年的立秋当晚，风便悄悄地脱离了黏腻与入热，带来微微清朗的气息，让人周身清爽通透。沈阳是省会城市，历史悠久，自然风光秀美。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古建筑与新地标更迭交错，风景名胜数不胜数。我尤为惦念的就是藏在沈阳几所大学校园里的秋天。那里的秋天跟繁忙的都市不同，恬静淡远，既有美景悦目，又有书香悦耳，别样的美在岁月中沉淀。由于家住皇姑区，我从小到大只要稍有空闲时间，就愿意去辽宁大学崇山校区里漫步，有时结伴，有时独行。只要走在校园的林荫小路上，我所有的心烦意乱都被按下了暂停键。小时候我有点自闭倾向，母亲几乎每天清晨都拉着我到校园的僻静处练习演讲。高中时我经常到阶梯教室去学习，有时也去中文系蹭课。虽然对学生们的来来往往，校园食堂，每一条石板小路，还有一直陪着自己成长的大树都再熟悉不过，偶尔我还是会被

一朵小花或一片秋叶的美击中，有一种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之感。

辽宁大学崇山校区有银杏树320棵，银杏林分裂道路两旁，茂盛稠密的枝桠交织成荫，天气晴好时，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间飘落下来，似一条银杏金廊，也是校园内最具观赏性的一道风景。每年辽宁大学崇山校区银杏节时，金黄的树下游人如织，与五彩缤纷的服饰、欢腾的人群、幸福的笑脸共同绘就了一幅美好的画卷。银杏叶翩然落下，蝴蝶般在空中飞舞，小孩子们一拥而上，蹦着跳着挑着捡着。沈阳农业大学东面与世界文化遗产青福陵比邻，南面与浑河相望，校园环境优雅，风景秀丽，人文气息浓厚。沈阳农业大学也有一条银杏路，每年的金秋十月，一年一次的银杏文化节拉开帷幕，校园内长达1138米的银杏路成为吸引游客前来观赏的特色景观。这340棵银杏树由沈阳农业大学林学院的教授专家栽植培育，树形优美，姿态挺拔，放眼望去满目金黄。银杏路的起点在1952楼的东面，斑驳的灰白老楼仿佛一面镜子，映照着时光深处的故事。幸运的人要是赶上校园农场的丰收时节，还会品尝到甜脆多汁的含富苹果、软糯香甜的胚芽软米、美容养颜的树莓等丰富的科研成果。农业大学里最美的秋景还要数雨后的银杏林，雨水冲洗后的银杏宛如华盖，娇艳欲滴，浓黄清亮。最妙的是银杏倒映在积着雨水的地面，如诗如画。晴天的时候，远看一排排银杏列队，齐刷刷的，竟像是奔着天边去了。近看，倒映在湖面的树影又似水生植物，摇曳生姿。始建于1923年4月26号的东北大学，是一所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大学，是国家首批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我曾于黄昏时分去东北大学南湖校区踏秋，漫步林中，在夕阳的光晕下，校园里映衬着油画一般的五彩光芒。苍松是墨绿的，树干非常粗壮，堪称银杏始祖的银杏树黄得那样纯粹，银杏叶如金黄一般一片片飘落，金黄叠着点老绿，红色搭着点新黄，热烈与凋零在秋天里相辅相成。仰望蓝天，映衬几缕细碎残阳，廊桥小道，湖水微波荡漾。秋风让湖边的树渐渐地变成金黄色，并且落叶随着秋风摇曳而下，落入碧绿的湖水中，偶有小鱼淘气地跃出水面，曲径通幽，有种世外桃源的

无论是春日映山红的绚烂，还是秋日校园的静美，都在告诉我们，教育的模样从来都藏在这些细碎的瞬间里。它是一句被认真倾听的玩笑，是一片被小心夹进课本的落叶，是师生间那场关于成长的双向奔赴。好，今天让我们以这两束花为礼，致敬每一位在时光里播种的师者。他们种下的不是知识，是让每个生命如期绽放的力量。愿每一段师生情都如四季轮回般温暖而绵长。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王一杰安琪。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温柔的相遇，能让人卸下所有伪装，在午后安静的时光里被安稳的拥抱包裹，不用刻意伪装成熟，只做最松弛自在的自己。那些无需言语就能契合的默契，细碎日常攒下的回忆，都成了心底独一份的珍藏。我贪恋这份踏实的依靠，甘愿沉溺在这一份温柔里，不愿清醒，只因心底全然信任身边之人，深知有人相伴的每一刻都是无可替代的美好。简单相守便胜过世间万千风景。

心里藏了太多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心里藏了太多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又尽数咽回心底，害怕直白的倾诉打破眼下平和的相处，又不甘让遗憾悄悄堆积。无数次在独处时演练告白，面对彼此却只剩沉默拉扯，那些辗转难眠的纠结，欲言又止的迟疑，都困住跳动的心。多希望能抛开怯懦，坦然袒露倾诉，别让满腔温柔永远封存在无人知晓的心底。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走过一程又一程旅途，看过沿途起落风景，也曾因别离暗自怅然，以为分开便是故事终点。可兜兜转转后才明白，缘分从不会轻易落幕，过往的隔阂与遗憾慢慢消解，心底仍留着未熄灭的牵挂。鼓起勇气重新奔赴同一段路途，不再纠结过往得失，只珍惜失而复得的相伴。明白能再度并肩前行，便是岁月赠予最难得的温柔馈赠。
1: 你好

年少时总怀揣一腔滚烫热诚，以为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够对抗世间所有风霜，一路跌撞，满身伤痕也不肯低头，独自扛下所有委屈与疲惫，无人懂心底藏着的脆弱，外表硬撑着坚强，在漫长孤寂里默默咬牙坚持。后来才懂，所谓强大从不是无坚不摧，只是平凡之人仍愿意怀揣微光前行，纵使平凡渺小，也始终守住心中不曾熄灭的那份执着与善良。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主持召开县市区委书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主任、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征求对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
1: 姚华明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现场召开调度会议。
2: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4日，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是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各县市区委书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主任、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意见，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群策群力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会上，报告起草组汇报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有关情况，与会各县市区、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紧密结合所在地区和分管领域发展实际、工作职责，围绕报告框架布局、目标任务、工作举措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姚华明认真听取发言，要求报告起草组全面梳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精益求精，修改好、完善好、打磨好党代会报告，切实把大家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真招实招。姚华明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代会报告作为引领营口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于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接续奋斗、乘势而上、奋力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积极主动对接报告起草组，继续多献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齐心协力做好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姚华明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营口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确保营口全面振兴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管党治党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科学谋划振兴发展蓝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发展信心，准确把握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践行为民宗旨，科学系统搭建未来5年营口全面振兴的4梁8柱，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

0: 时检验的实际，要统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全力抓好经济运行，抓实安全生产，维护社会稳定，认真扎实高效协同做好党代会筹备保障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楚乃新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4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制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信访接待室，姚华明先后接待3批来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耐心倾听群众反映的诉求，详细询问事件原委，梳理问题症结。随后，针对群众反映的诉求问题，姚华明组织有关部门现场召开调度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他指出，要厚植为民情怀，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信访工作，真正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诉求当家事，耐心倾听，认真办理，做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带着情感，带着温度，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既解案件事结，又解群众心结。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官理旧账，主动扛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责任，紧盯重点领域旧账欠账，深挖问题根源，一件一件地啃下硬骨头，以化解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姚华明强调，各有关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多想一层，多走一步，不推诿扯皮，敷衍应付，不将矛盾简单推给信访部门，依法依规回应群众合理诉求。要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常态化制度化，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闭环管理与监督问效，对化解推进不力的责任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健全常态化矛盾风险排查机制，完善跨区域边界矛盾隐患排查举措，抓早抓小，把苗头性倾向性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兼顾个案处置与系统治理，推动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化解一类问题转变。要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理念思路，优化制度机制，切实把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承接，依法推进。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4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及省委市委常委会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在理论武装上再深化，进一步压紧压实政治责任，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委员读书、专题培训等方式，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查改问题上再发力，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强化跟踪问效，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在制度机制上再完善，深挖反复出现问题的制度漏洞，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加强政策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健全长效机制，刚性纠治政治观偏差。要在推动工作上再突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会议要求，全体政协机关干部和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侨务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做好侨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立足政协职能，引导广大侨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好域外营口人才资源储备库，加强常态化联络服务， 充分发挥界别召集人作用，依托营口访谈等载体讲好营口故事，在文化交流和联谊交友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市政协党组要持续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各专委会要加强与统战、侨联等部门沟通联系，主动邀请域外营口人才返乡联谊投资兴业，推动各项工作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随着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秋日里最让营口人期待的第一口海味如约而至。9月2号，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丰收先到、大集有余、金秋丰收消费季开渔节系列活动启幕，本地市民、外地游客齐聚集市寻鲜打卡，处处是品秋鲜、逛秋集的热闹景象。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正值开海第二天，红旗大集海鲜街区人气爆棚，刚上岸的鲜活鱼货摆满摊位，梭子蟹、虾爬子、对虾、海螺、各类海鱼等一应俱全，个个水气十足，新鲜透亮，浓郁的海味扑面而来，来往市民游客驻足挑选，询价比价，摊位前客流不断。海鲜商户李百灵：
2: 昨天中午12点开海，半夜回来的。像那个花干呀、飞蟹呀，还有海螺啥的。
1: 市民杨颖诺：
3: 哎呀，买了不少海鲜，一会儿还得继续买。现在开海了，种类特别全，而且海鲜特别活，下午就炖点蒸点，尝尝渤海第一口鲜。
1: 整条大集烟火气最浓的地方还属海鲜现场加工区，顾客买完新鲜海货直接交由摊主打理，现买现杀，现做现吃，加工师傅手法娴熟，清洗分拣下锅一气呵成，热气袅袅间，海鲜鲜甜的香味儿四处飘散。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海鲜第一锅新鲜出炉，市民游客不出大集就能抢先品尝到金秋头茶海味儿。游客王冬梅：
4: 对，我们就是从呼伦贝尔来鲅鱼圈特意来旅游的，我们当地都卖100来块钱一斤，90多块钱一斤啊，到这儿来100块钱三斤，很便宜。今天买的螃蟹、买的虾非常新鲜啊，就是长这么大头一回赶大集，很喜欢这个气氛，非常的热闹啊，就是很有咱们东北的这种特色嘛。
1: 品鲜逛集之余，大集里精彩活动接连不断，欢快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台，蟹王争霸赛、鲅鱼比赛趣味开赛，市民游客在热闹喜庆的氛围里感受渔家文化，共享丰收喜悦，沉浸式体验营口这座滨海城市独有的开海风情与秋日烟火。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6: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5: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6: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5: 应该啥样？
6: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5: 这绿色在哪儿啊？
6: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5: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6: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5: 堵车，
6: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5: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6: 学得挺快呀。
5: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6: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5: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6: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9: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0: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8: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很多时候淋了雨或者吹了凉风，喝一杯姜茶，感觉身体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不过对于生姜的作用众说纷纭，有人觉得这只是心理安慰罢了，但是也有人觉得生姜真的很神奇。就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一项德国的研究发现，姜的确能影响人体免疫细胞。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破解一下生姜暖身的奥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项发表在德国期刊《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上的论文称，少量刺激性的生姜成分可以使白细胞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以此增强个体的免疫功能。研究人员检测了中性粒细胞上的受体，这些细胞约占白细胞的2/3，用于对抗入侵的细菌。实验证明，即使每升15微克的六姜酚，也足以使细胞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志愿者饮用一升姜茶30到60分钟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其血液中就能够检测到大量辛辣刺激性分子，其中六姜酚的水平会处于最高，每升血浆当中可以达到7到17微克。这些六姜酚随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也会接触到大量免疫细胞。他们又测试了中性粒细胞在接触姜辣素之后的反应，与对照组相比，他们会更加拼命的工作，释放更多抑制应对细菌感染的多肽，总量提升了30%左右。研究人员表示，低浓度的姜辣素就足以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饮用一定量的姜茶来实现，至少日常生活摄入量是足够的。目前科学家已经在姜里面发现了1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呢包括挥发油、姜辣素、二苯基根烷类、酮类化合物等等。生姜中的姜辣素等物质可以刺激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增强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升口腔和胃的杀菌和消化能力。这是姜作为一种香辛料的基本功效。姜辣素还能够刺激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与中医里所说的发汗解表、温胃驱寒等作用一致。

各国的研究都证明，生姜除了有助消化，还对治疗细菌引起的腹泻有辅助作用。生姜中的姜辣素可以刺激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缓解呕吐，增加食欲，特别适合孕妇以及胃口不佳的人来进行食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姜有助减少化疗患者的恶心症状。美国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姜与布洛芬等药物同样有助缓解经期痛、偏头痛、肌肉痛和骨关节痛等，是辅助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抗炎药物。德国真菌病的一项研究对29种植物的抗真菌作用进行测试之后发现，生姜对杀死真菌最为有效。不仅如此，古代梵文、中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和罗马文的典籍中都讨论过姜，还将其用于健康保护。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记载了113个方子，其中近 35% 的方子里面用到了姜。下面推荐五个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方子。第一个方子，生姜米醋汁，疗效养胃护阳。取鲜姜100克切成丝，浸泡在250毫升米醋当中，密闭贮存三天之后即可食用。每天早晨空腹服用10毫升，或者将生姜切片泡入米醋当中，每天三片，7到9点吃早饭的时候嚼食。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促进消化，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第二个方子，生姜贴肚脐，疗效晕车呕吐。乘车之前可以取生姜一片贴于肚脐，外贴一张伤湿止痛膏。晕车呕吐可以取生姜汁一汤匙，蜂蜜两汤匙，加开水三汤匙调匀，一次服下。第三个方子，生姜配葱白，疗效风寒感冒。风寒感冒初期或症状较轻者，可用生姜6克，葱白5根，红糖适量，煎汤热服。脾胃弱、消化不良、兼咳嗽者，可以加白萝卜250克，伴有发热口渴者，加绿豆15克、白萝卜30克、大枣4枚。葱白有发汗解表、通达阳气的功效，红糖不仅能够调胃、活血养胃，还能够驱风散寒。白萝卜可以加快胃肠蠕动，促进消化，增加食欲，也可以驱风散寒、止咳化痰。绿豆能清热解毒，补中益气，利水退热。大枣补脾和营，可以缓和生姜的刺激性。与生姜合用还可以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有利于药物吸收利用。第四个方子，生姜热孕敷，疗效关节疼痛。用生姜、葱白各适量，捣烂炒热，用布包好，孕敷患处，一日数次，或生姜数片放于患处，用艾柱进行隔姜热灸。生姜中的姜黄素属于多酚类物质，具有抗发炎、抗氧化等作用，能够有效地抑制关节发炎，缓解关节疼痛。此外，生姜和葱白可以驱除寒湿，通阳补阳，驱除常年停留在身体里的寒湿，脾肾阳气更加健旺，腿脚寒湿逐渐散开，身体也就慢慢强壮了。第五个方子，鲜姜炒鸡蛋，疗效春秋腹泻。将10克鲜姜切成碎丝，调和3只鲜鸡蛋炒熟食用，食后喝红糖水350到400毫升，每日一次，或者可以用生姜茶叶各9克，水500毫升煎服。夏秋季节细菌生长繁殖活跃，容易污染食物引起急性肠胃炎，适当的吃些生姜，或者用沸水冲泡生姜茶叶之后饮用，能够起到防治作用。最后要提醒到的是，对于内热和阴虚火旺者而言，不宜多吃姜。这两类人常表现为长期的心烦失眠、手心脚心和胸心烦热、口燥咽干、燥咳少痰、大便秘结、痔肿便血等等。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看东西不清楚，有时还会重影，经常出现眼酸、眼胀等视疲劳症状，但是近视的度数并未增长。很多人常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因为眼睛散光了。视力检查的时候，近视或远视的度数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散光的度数却很少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容易让人忽略的散光。和近视远视一样，散光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它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与远视或者近视合并存在，甚至会造成视力下降、视物疲劳。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丽解释，眼睛的屈光系统应该是一个球体，在球体各个子午线上发生的屈光力不同，本该形成的焦点成了焦线，这种状态就是散光。在眼球形态正常的情况下，不同方向的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折射之后，会正好在视网膜上形成焦点。出现散光之后，光线则会形成一个小的弥散圆，导致视物重影。散光有角膜散光、眼内散光两种。角膜散光是因为眼球未能发育成一个完美的球形，光线被折射之后很难准确的聚焦。眼内散光主要是来源于晶状体，方向往往与角膜散光相反，恰好形成了互补，度数一般很小。另外，长期的用眼姿势不良，如经常眯眼、揉眼等，也可能会导致

致角膜受到压迫，角膜弧度发生改变，引起散光度数的增加。其实呢，散光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人出生之后便是散光眼，随着眼球的发育，散光度数可逐渐降低，有时甚至会消失。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眼科检查的时候，如果把散光大于75度作为一个可能影响视力并且需要矫正的指标来计算，我国有约一半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散光患者。在网上有图可以自测是否散光，在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手持手机与眼睛同高，轻轻地遮住一只眼睛，用单眼看图中的线条。非散光患者看到的每一条线颜色粗细都是相同的，如果看到的线条颜色偏暗粗细不一样，则可能是散光。对于散光的眼睛来说，无论是借助眼球自身的调节作用，还是改变目标到眼之间的距离，都不能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图像，长期如此，眼睛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为了尽可能的在视网膜上成像，眼睛会动用肌肉不停的调节，那么时间长了就会视物疲劳，因此散光的眼睛更容易累，经常眼痛、流泪、头痛，严重者甚至无法持续近距离的工作。另外，视力下降与散光的程度和类型密切相关，有轻度散光的人视力往往正常，中高度散光的人远视、近视视力都不好。双眼有高度不对称散光者，为了看得更清楚，往往采取倾斜头位而导致斜视。为了视物清楚，散光患者会无意识地眯眼，造成眼睑压迫眼球，长时间揉眼、使劲眨眼、闭眼等，也可能造成角膜变形。一般来说，散光会保持稳定的度数，但是长期不良的用眼习惯也可能让度数增长。长时间低头看书看报、侧卧看手机、歪头视物等不当的用眼姿势都会加深散光度数。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用眼过度、眯眼视物、频繁揉眼睛等等，定期检查散光度数的变化，及时进行矫正。一般小于75度的规则散光一般是不必矫正的，但是如果有视力下降或者视疲劳等症状，也应该佩戴矫正眼镜。对于先天性或后天因眼部手术所致的高度散光，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术、激光角膜热成型术、角膜切开术等方法来进行治疗。需要提醒的是，发现散光度数增长很快或者突然增加，或者出现了视物变形、光晕、眼胀、眼痛、头痛、固定性眯眼等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眼部检查。如果发现儿童看电视距离太近、看书写字头埋得很深、视物歪头，或者是经常揉眼睛、频繁眨眼等等，可能是散光较重的表现，家长尤其需要注意。儿童不会表达，那么家长如何发现孩子是否散光呢？实际上，6个月的宝宝就可以进行视力屈光筛查，十分方便、高效地筛查出儿童视力问题。因此家长呢，要尽早地为孩子建立视觉健康档案，监测孩子的视力发展状况。同时呢，家长可以观察孩子的行为，如果说孩子经常的频繁眨眼、看东西不清楚，甚至有的时候为了看得更清晰，宝宝会出现歪头、眯眼等情况，出现这些行为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首先，家长需要知道0到7岁是儿童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儿童视力是由出生时的光感 0.1、0.2 到7岁左右逐步发育到 1.0，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视力正视化。有散光的宝宝未给予矫正，会在视网膜上无法呈现出清晰的物象，宝宝的视觉系统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良性刺激，很容易造成弱视。此外，在临床上我们还发现，由于散光使孩子看东西模糊不清，加上不良的用眼习惯，会使有散光的孩子过早地形成近视。所以散光的孩子戴眼镜，不但可以避免弱视的发生，还可以降低由于散光导致儿童过早形成近视的风险。因此呢，一般来说，低度数的散光，100度以下的，可以按照个人对事物清晰度的需求选择是否佩戴眼镜。对于儿童来说，散光在100度以上，建议尽快的配镜矫正。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生姜是否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以及容易让人忽视的散光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常常是远离故土，跋山涉水，面临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随身带点常用药，尽量避免被身体不适拉低旅游的体验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我们首先来说说一些基础急救用品。第一，杀菌消毒用品，肥皂或消毒抗菌湿巾。急救前一定要用肥皂清洁急救工具和双手，如果没有洗手条件，只能用这种湿巾擦拭。普通湿巾没效果，但效果不会比肥皂洗手更好。湿巾的有效成分呢有很多种，有的成分只能杀死细菌如苯扎氯胺，有的成分还能够杀死病毒如季铵盐、乙醇、异丙醇、过氧化氢。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在接触割伤或擦伤的伤口之前，要用酒精含量 60% 到 80% 的洗手液洗手。碘伏棉签可以给小伤口消毒，不含酒精，温和不刺激。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要带含酒精的物品，要注意飞机高铁的规定，比如含酒精液体不能带上飞机，小于等于

70%可以托运，大于70%连托运都是不行的。含酒精的单片小包装湿巾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多片大包装的则不行。而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含酒精洗手液一般不允许携带，会被安检扣留。第二，检测或缓解症状的用品。电子温度计，它比水银温度计更安全，可以测体温，看有没有发烧。用完之后记得用抗菌湿巾清洁一下。一次性瞬间速冷冰袋，这种冰袋能够迅速变冷，用来冷敷缓解肿块、淤伤和轻微的烧伤的一些症状。非处方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能够帮助缓解头痛、肚子痛或意外受伤造成的疼痛。如果发烧了，也可以起到解热退烧的作用。带孩子的家长注意买混悬液剂型，加到儿童配方奶粉里，这样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包扎工具，剪刀或指甲刀可以剪纱布、绷带或者是剪开药包，但是如果坐飞机、高铁，剪刀是尖锐物品，不能随身携带，只能放在托运行李里，乘坐期间就不能使用了。相比之下，指甲刀更便携，消毒后可以作为替代。自粘医用绷带，膝盖、脚踝等关节或其他部位受伤的时候可以用绷带包扎，自带粘性，不需要别针或者是其他的工具。纱布，对于更严重的意外伤害，绷带还不够，可以准备一卷纱布和一块纱布垫。镊子，如果有锋刺、碎片或蜱虫扎进了皮肤，镊子可以把它们挑出来。好了，说完了基础急救用品，我们再来说一说旅途必备之晕车药。就算是不容易晕车的人，也要带上几片以防万一。比如适合用于6小时内短途旅行的茶本海明片，以及适合6小时以上长途旅行的东浪荡碱贴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晕车药会导致嗜睡，当天还要开车的人不能使用。除此之外，皮肤问题常用药也是必备的。芦荟凝胶可以缓解晒伤和受刺激的皮肤。外用止痒药，芦甘石洗剂可以缓解痱子、荨麻疹、过敏性皮炎和其他瘙痒症状。1%氢化可地松乳膏，短期可以缓解局部皮炎和瘙痒。另外，为了防止昆虫叮咬，还可以带上含驱虫成分的花露水或电蚊香液，如避蚊胺、驱蚊汁、柠檬桉树油等等。外用抗生素软膏，对于浅表性伤口抹点抗生素软膏，可以预防细菌感染，比如轻微的割伤、擦伤可以用莫匹罗星软膏，轻度小面积烧伤可以用红霉素软膏。外用抗真菌药，如果担心皮肤受到真菌感染，比如患上脚气，可以备一管抗真菌的乳膏，如益康唑或特比奈芬。治疗痤疮的外用药，容易长痤疮的朋友可以带上消除粉刺皮损的维 A 酸乳膏，抑制痤疮丙酸杆菌的过氧苯甲酰。治疗冻疮的外用药，如果要去非常寒冷、手容易冻伤的地方，可以带上治疗冻疮的复方鱼肝油氧化锌软膏。胃肠道问题常用药也是要准备一些的，包括抗胃酸药物，比如碳酸氢钠片、铝碳酸镁，能够缓解胃酸过多导致的胃灼热、反酸或轻度消化不良。止泻药，有些人一去陌生的地方呢，就容易拉肚子，这个在医学上叫做旅行者腹泻。对于这类人，建议带上止泻的蒙脱石散，还有防脱水的口服补液盐。治便秘的药物，有些人则相反，出门在外容易便秘，那就建议带上温和的泻药，比如刺激大肠蠕动的比沙可定、软化大便的开塞露，或者是增加粪便含水量的乳果糖。但是也要小心，这类药物可能会让你突然拉肚子或者肚子痛。旅途当中，为了应对打喷嚏、咳嗽、流鼻涕的症状，可以带上这些药物。抗组胺药可以缓解打喷嚏、流鼻涕等过敏的症状。复方感冒药帮助缓解鼻塞、咳嗽和头痛，日夜两用的感冒药比较好，日用的不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可以避免白天嗜睡，开车的人尤其要注意。另外，美国 FDA 强调非处方复方感冒药4岁以下不推荐使用，2岁以下禁用，因为可能会导致严重且危险。

及生命的副作用。止咳祛痰药，缓解咳嗽和痰多的症状，还有生理盐水喷鼻剂，可以湿润并清洁鼻孔，缓解过敏和鼻塞。凡士林，如果要去特别干燥的地方，鼻子容易出血，可以用棉签蘸取凡士林涂在鼻黏膜上保湿。当然，咳嗽发烧较重的时候，要及时去发热门诊就诊，以免存在更严重的情况。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药物都是给偶尔生病的健康人群来用的，绝大多数呢是非处方药。而对于有慢性病长期在用药的人群，如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还要携带平时定期服用的药物，其中很多是处方药，最好带的比计划出行天数要多一些。出门前最好把医药箱里所有的药物列一个清单出来，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开放，不要扔掉或换掉包装，而是应该保存在原来的包装里，这样才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便于辨认。说明书也别扔，可能随时需要看，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剂量或遵医嘱用药。如果带着孩子出门，请把急救药箱锁好，或者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对于旅途中常见的小问题，这个急救药箱可以说是相当实用了，但如果病情或伤情达到了中度或重度，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多动症一般是淘气、成绩不好的孩子的标签，但实际上，有些成绩好的孩子也可能患有多动症，甚至一些看起来和常人没什么差别，只是有点小毛病的成年人也是多动症患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恼人的多动症。多动症医学上叫注意力缺陷障碍，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之一，最早在3到6岁就会出现症状，一般会在儿童时期第一次被诊断出来，而且往往会持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多动症有3种不同的类型，具体是哪个类型，就看患者身上哪种类型的症状最为突出。第一，注意力不集中为主。这类患者并不多动，可能是班上不起眼但是又比较努力的孩子，很难让人联想到多动症，从而容易得不到诊断。主要表现为不专心，很容易分心或忘记日常生活的细节，自己很难组织或完成一项任务，去注意细节或听从指示等等，比如听不清老师布置的作业。第二，过度活跃或冲动为主。这一类患者就是大家字面上理解的典型多动症了，坐立不安，话很多，很难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吃饭或做作业的时候。比较小的孩子可能会不停地跑、跳、攀爬，患儿会感到焦躁不安，容易冲动，经常打断别人、抢人东西，或者在不恰当的时候说话，没有耐心，不喜欢排队等待，不愿意听指示，和其他人相比，容易发生更多事故和伤害。第三，混合性。这一类患者呢，我们刚才说的那2种类型的症状都有，没有哪个是最突出的。多动症的原因和风险因素啊，还不太清楚，但是目前研究发现，遗传在其中占主导作用，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多动症患儿的父母自己也更有可能是成年多动症患者。其他可能的原因还在研究当中，比如脑损伤，母亲孕期或年轻时暴露在有风险的环境中，比如铅污染、孕期喝酒和吸烟、早产、低体重儿等等。但是一些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多动症是因为吃糖太多、看电视太多、成长环境不好，比如生活条件欠佳或家庭情况混乱所引起的，并没有得到科学研究支持。当然，这些或许是雪上加霜的因素，会让某些多动症患儿的症状恶化，但是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他们是导致多动症的主要原因。过去20年，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中，多动症的诊断呈上升趋势，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过度诊断，比如一旦老师怀疑孩子有多动症，就会联系家长，建议他们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另外呢，在美国还有一些家庭的家长呢是比较焦虑的，哪怕孩子只是有轻微的症状，也会带去医院诊断，希望给孩子服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甚至借此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和成绩。

但是这样反而可能会让孩子产生消极心态，学习成绩下降，还会被药物副作用干扰，如睡眠障碍、食欲不振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讳疾忌医，很抵触带孩子去看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导致一些症状和损害更严重，更需要治疗的孩子却得不到治疗。更可悲的是，很多人误以为多动症是小孩的专属，其实一些成年人也患有多动症，同样的，不一定是多动，而是缺乏注意力，却一直没有被诊断出来。比如，很多成年患者在工作中表现时好时坏，经常失业，管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很差，比如做家务、交水电费等等，人际关系有问题，可能有长期的挫败感、内疚或自责感，这些症状可能会导致各方面的问题，比如因此丢了工作，在婚姻中出现过多的矛盾冲突和痛苦，由于冲动消费负债累累，或者是由于成绩不及格在大学里留校查看。老年患者的症状可能就不太一样，比如可能会极度不安，或是精力旺盛的活动而使他人筋疲力尽。虽然有的症状从儿童早期就很明显了，但是有些患者可能要到很晚的时候才会出现重大的问题。有些人从小非常聪明，有才华，学业表现很好，就把多动症的问题掩盖过去了，老师家长都不会觉得这是问题，可能直到高中、大学或找工作之前，他们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另外，有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可能提供了很好的保护支持，这样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多动症症状的影响。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成年独立生活了，问题就慢慢暴露出来了。总之，不管什么年龄，如果生活中遇到类似的重大问题，怀疑自己有多动症，建议及时去心理精神科就诊，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了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以及恼人的多动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

0: 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0: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

0: 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 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3: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

0: 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2: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2: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3: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营业监管的转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 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9: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9: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0: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0: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1: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6: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2: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 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

0: 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10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5: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4: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6: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7: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4: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6: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轻。

有些事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发生，有些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都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人和事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时候没有选择，无法逃避。我们应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无法改变环境，就适当改变自己。如果努力了还是无法适应，那就不妨换个环境，千万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青。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不要荒废时间去做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儿。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永不间断。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如果命中注定是打工，便打好它，不要把青春葬送。你在家翘二郎腿，青春也一样葬送，光阴不会过得慢一点。有些人是不必工作的，但如果那不是你，反正都要做了，何不快乐一点去做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各表舞台。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里不必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些义务。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幸福就像一道光，除了让它照在自己身上之外，有时也要让它照在别人身上。

生命的芳华难免会用来被辜负，有年少的无知，有年轻的狂妄，总觉得可以无限的透支，总觉得风景沿途都是我们可以随意挥霍，却不想当猛然惊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再想回头却无处可买到那张返程的车票了。

0: 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是看他的衣着外貌，而是看他的修养。衣着体现不了气质，外貌表露不了品德，而唯独修养就像深入地底的煤炭，是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这种财富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另一条路有另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不要恋恋不忘原来的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
0: 美丽的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

0: 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如今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在经过一生的艰苦奋斗之后，都想去世界各地看看。现在的老年人，他们是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开拓者，为咱们国家的经济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呢，一切都走上了正轨，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很多的老人都愿意拿出部分积蓄出门去走走看看，欣赏欣赏各地的美景，感受一下各地的文化。但是我们知道，从上到200块钱，我们都知道旅游也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不仅要花心思来计划路线、包车、订酒店，还要确保一个人要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因此，很多年事已高的老人只能通过报名老年团的办法圆了自己的旅行梦。而一打听，他们报名的旅游团价格便宜到不可思议，只要几百块钱，旅行社就包办一切。难道现在的旅行社都愿意亏本经营？其实呀，里面大有文章。人上了年纪，虽然爱惜钱财、勤俭节约，但是抵不过耳根子软，或者因为跟不上时代，容易被忽悠。很多旅行社就是利用老人的这一点来赚取暴利。虽然出发前号称包办一切，其实到了后面，基本上都是来往各大百货商场。这些旅行社基本和商家都有合作，主要是销售保健品或者是营养品，以各种现代科技名词营造出神乎其神的效果，短时间内将老人蒙蔽住。这个时候，心思单纯的老人经不住高强度的洗脑，一听效果这么好，什么钱都拿出来了。实际上啊，老年人完全可以不抱团，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自由行。今天爱佳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适合老年人旅行的地方——广西桂林。提到桂林，大家首先会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旅游的首要景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那篇描述桂林山水的文章，说的主要就是这里。这里凭借着它独特的山峰地貌和美丽的山水风光壮的石乳，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被它的自然奇观所震惊和叹服。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因为常年气候湿润，所以洞内的温度会比外面，从狭义上称为龙脊梯田。但是广大的摄影和旅行爱好者更喜欢龙脊梯田的称呼，似乎这样更具有气势。龙脊梯田只是一个景区统称，介绍阳朔。阳朔因为美丽，因为别致，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文人墨客的赞美名句。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这两句诗高度概括了阳朔自然风光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重要位置。阳朔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四季宜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境内山峰林立，平地拔起，千姿百态，如人物似走兽，若器皿类飞禽，另具

情趣，令人回味无穷。山上竹木繁茂，四季常青，山山有洞，洞洞奇美，洞中乳石遍布，晶莹剔透，好像艺术长廊，也好像是天然迷宫。阳朔的水非常的清澈透明，绿水悠悠，如情似梦。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形容为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是美丽的桂林山水之精华所在地。整个阳朔就好像是一座瑰丽多彩的大公园。最后我们来说象山，象山公园与伏波公园、叠彩公园合称象山景区，在2000年12月被国家列为首批4A 级景区。象山景区是桂林久负盛名的景区，荟萃了桂林山水和人文景观的精华，使中外游客。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刚才我们介绍了桂林的美景，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桂林的美食。提到桂林的美食，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桂林米粉。的确，来到桂林怎么能错过桂林米粉呢？桂林米粉以独特的风味远近闻名，桂林米粉有米粉和切粉之分。桂林米粉最终端上来大大的一盆，蒸腾的热气里，红红的浓汤裹着大块大块色泽浓郁的鱼肉，飘到跟前的香味是鲜香里带着些许辣味的，足以把五官都调动起来。一入口，肉质是一丝一丝的细嫩，辣味和鲜味完美结合，细品时还有一点回甘。我们再来说说宫城油茶。桂林宫城人每天早餐都要打油茶，有些家庭甚至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油茶的味道浓而涩，涩中带辣，宫城一带还在茶里加上磨碎的花生粉，使它的味道多了醇厚，少了涩，并且因为煮的时间恰到好处，喝油茶必须配上各种佐食的小吃，味道会更好。最后来说田螺。桂林田螺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挑开了螺的顶盖，搓着嘴用力地喝进去，吃完田螺再喝汤，

的味道又辣又咸，特别开胃。当螺丝肉吸不出来时，就需要小竹签来帮忙挑出。螺丝汤是煮田螺的精华，用它做出的螺丝米粉鲜辣的会令人额上冒汗，脸上放光，过瘾极了。游玩了，吃喝了，带点什么回家呢？接下来艾佳就为大家介绍桂林的特产有哪些。首先来说桂林三花酒。三花酒是米香型小曲白酒，酿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因蒸熬三次，摇动的时候会泛起无数的泡花，质量好的三花酒酒花非常的细腻，能起好多层。三花酒无色透明，蜜香清雅，入口柔绵，落口爽烈，回甜，饮后留香。中老年人适量饮用的话，可以提神活血，有益健康。再来说说桂林辣椒酱。桂林辣椒酱有300多年的生产历史，与豆腐乳、三花酒同被称为桂林三宝。桂林辣椒酱的主要原料是鲜红辣椒、豆豉和大蒜等，选材十分讲究，生产工艺独特，具有色泽红褐、粗细均匀、鲜辣醇香、咸淡适口的特点，能健脾开胃、助消化，是宴席或家庭调味的佳品。接下来推荐的当然就是桂林三宝的另一宝——桂林腐乳。桂林腐乳表面是胶状的，并且很透明，色泽发黄，非常的香。桂林腐乳的吃法多种多样，桂林人吃稀饭馒头的时候直接用它来就着吃。桂林腐乳更多的作用是做调味品，比如凉拌豆腐、粉丝、春芽、清蒸鸭、栗腐芋扣肉等，配上桂林腐乳，是桂林的风味名菜。由于独具佳美的色香味形，是旅游者最喜欢购买的一种桂林土特产。最后我们来说桂花马蹄糕。马蹄的学名为荸荠，桂林马蹄与众不同，它的肉质雪白细滑，水分含量很高，清甜无渣，爽脆可口。马蹄熟食可以做菜，炒鸡鸭食可做配菜，有香菇、云耳同炒，别具一番滋味。还可以加工制作成马蹄糖、马蹄糕和蜜饯，研成粉又可以做副食品。马蹄糕是桂林的特产之一，入口即化，味甜而不腻，是非常受欢迎的桂林特产之一，建议血糖不高的中老年游客可以少食用一些。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广西桂林这个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景点，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到这里去旅行。在今后的节目里，艾佳还会为我们的中老年听众介绍更多适合出行的景点。今天的节目当中，艾佳为您推荐了广西桂林，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不妨约上三五老友一起去领略一下桂林山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2: 最

0: 云儿是太阳的孤独，陪伴一世却不能在一起。太阳是月亮的孤独，一直都想念却从来看不见。落叶是风的孤独，让它落下却无法带它离开。这是少年眼中的世界，他对孤独的理解却道出了世界万象。你是我的孤独。
1: 云

0: 他用沙哑的声音唱着这一首歌，好像将这一份孤独唱进我们的灵魂里。有时候孤独很美，美得让人痴醉，有时候孤独很苦，苦得让人发笑，有时候孤独也很痛，痛得让人断魂。
1: 你想太过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

你假装不懂，我也故作轻松，错过就错过，人啊，总要有点性格吧。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谭大侠唐古带着50斤大米，过野人熊的营盘，要上君山见圣婴。这谭大侠虽说枪挑了两员敌将，但是到了洞庭湖边，让野人熊给挡住了。野人熊一声断喝：“你如想活命，是放下兵刃。”唐古回头再看，见有许多野人熊的兵马打后边都上来了。他心想，事不宜迟，迟则有误。如果说我几枪能把这野人熊也挑了，不单说我能够逃离险地上的君山，而且也为我三弟圣婴出去一位对头。想到这儿，唐古唐庚也向前一窜身，摆开他的射子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呀，野人熊大吃一惊。野人熊他可没想到唐古的枪法竟如此神妙。刚才他手下两员大将死了，他没看着怎么死的。两员将一死，他只是知道闯营的这个人有两下，他赶紧绕到前边来堵，把唐古给堵住了。现在见唐古一递手，就营门三不过，金鸡乱点头，点梗嗓，斜挂了眼泪，这枪简直都神了。唐古唐庚也的枪法那叫射子神枪，24节，一节分24手，招招都是绝术。他现在要冲过这一关，能不使绝招？但是野人熊那可不是空得虚名的人物。野人熊不单说长得皮糙肉厚，魁梧高大，力大绝伦，他最了不起的一点还是腿上的功夫。他自小在山里边长大，那是个野人，被他师父天外老人带到天山时学艺，就在冰峰上练功。要论起腿功来，他得在他大师哥庄百合之上。说在冰峰上练功，有的时候那个角度非常的陡，可是两个腿踩在上边是稳稳当当，有的时候一纵身唰，在冰面上就滑出去200-300步，那身子不能摇晃。现在他就见对方的枪啪着一点来，他脚下这么一拧劲，硕大的身躯唰就转到了唐古的身后。哎呦，这一下可轮到唐古吃惊了。唐古这一生当中那也没遇着一个像野人熊转得这么快的一个人呢，当时他来不及调转身子，他用自己的枪转向后一戳，他认为能把转到后边这个人呢戳中。可是他啪戳后边来了，野人熊身形也转到后边来，就见对方那个肩膀一动，他就明白了招已经递过来了。 亮出来他的昆仑大棒，用棒头一拨，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射子枪枪头就拨出去了。谭大侠那个射子枪还有一样巧妙之处，就冷个丁要挨上对方兵刃，那个劲儿使巧了吧，对方那手就麻酥的，那个感觉就像过电似的。其实是射子这种东西啊，它起一定作用，但是野人熊他用力扒的一崩，把那麻酥的劲儿啊就给破开了。您别让野人熊碰上，他要碰上你兵刃，那谁能有他劲儿大。当时唐古让他震的就一个趔趄，他当当当当，好不容易稳住身形，野人熊站在没动，两眼盯着他。老头子，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我一看你这枪法，你可不是泛泛之辈呀、啊、报报姓名然后再动手不迟。唐古一看，我跟你报什么姓名，别招枪。这枪上面一晃，奔下盘来了一招老牛耕地。老牛耕地耕哪儿啊，就耕野人熊裤裆。名称挺俗气，招数特别的狠辣，一般的情况下这招都不能使，但此时是有什么招用什么招。这一招奔野人熊当口这一来，野人熊就把自己的棒向下一压，嘿，野人熊这一招压下来，就可见他的功夫要在谭大侠之上。谭大侠那个枪头子要刺他裆，他棒搁手一横向下一压，那枪就刺不上来了，因为他个儿大胳膊长，把枪压下去以后双腿一并拢，把枪夹住了，然后随手拿棒一挥，撒手。腾愣，谭大侠一躲跳出去了，枪扔给人家。野人熊是一个手拎棒，一个手把这枪打这两腿之间取下，搁手中摇晃摇晃，宝枪一挑。老头子，虽说你没有报姓名，可是我看着这条枪，我猜着你是谁了。你这条枪乌黑散亮软腾的，这是上好的射子神枪。据我所知，在武汉三镇有一位大侠叫三江侠唐庚也，是你的。唐古一听，脸涨得通红，胡须阵阵发抖。再往四下看，也不知道有多少军兵，在野人熊的身后，把洞庭湖岸边已经站成了好几排，排成了人墙。在他的身后，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少说也得有五六千兵马把他困在当中。唐古心想，完了，面对这个熊瞎子似的野人熊，我是武功不济呀、啊、虽说我的枪法还是那么精妙，可是他却更是技高。

0: 报一仇。本想我到君山带着这袋米送给我的三弟，说要生我生一起，死死一处。可现在哥哥我过不去了，我只能在此跟你告别。想到此处，唐古内心一阵阵发酸，眼泪围着眼圈直绕。他瞧瞧前边的野人熊，他往旁边跨出去几步，然后一伸手把身背后背的这个米袋子解下来了，他轻轻地放在地上，嘴里边捣鼓着：三弟，哥哥给你带米来了。三弟啊，哥哥见不到你了。说完这两句话，老头子猛然间往后那么一闪身，抬起手来照了自己的顶梁，往下便砸。野人熊听着看着，等他明白对方要自杀，他大叫一声：且慢！可是晚了，噗啊噗。唐古是掌震自己的头颅，倒闭于地。哎呀，野人熊的心呢、就往开一炸，紧抢两步到了跟前。他不想让这老头子死，可是一看脑袋都已经裂开了，花红脑损，流得满地。野人熊是用棒拄着这个地，一个手还拎着枪。当时他两眼发呆，他听明白了，这唐古是要给圣婴往山上送粮。那口里边称三弟吗？圣婴那是关老三，不是管他叫三哥的，就是管他叫三弟的。那就是这个唐古是圣婴的好友，知道圣婴被困君山没有吃的，这才冒死命过营去送粮。现在一看让我给堵住了，我的兵马把他困住了，他走投无路，他死了。说人生求知己，何须金玉钱呢？这是圣婴知己朋友为圣婴之义而死。谭老侠是好义轻生，一腔热血酬了知己，这样的人物让我野人熊钦佩。你看野人熊他就是这么个人，你别看谭大侠闹了他的军营，连挑了他两员大将，但是一他由于过去对谭大侠就有所了解，知道这位啊是个老侠客，枪法好。再一个，就见他刚才捧着米袋子捣鼓那几句话，使他内心被打动了，心想就冲有一个人能冒死命就背这么点儿的个米袋子要往山上给圣婴送去，说明圣婴这个人交友交的真心，圣婴这个人好，不然的话谁为他这样。我野人熊和那圣子川也就是两面之敌，说不然的话我一定放圣婴一条生路。他俯身又看了看谭老侠的死尸，来人，哟，总先锋，要备办棺椁，将谭大侠成殓起来。
1: 碍事。
0: 这些军卒将官心想，他杀了咱们两个大将，还用棺椁把他成殓起来，扔洞庭湖去得了，要不就把他草草的埋了就算了。可野人熊吩咐下来了，他们不敢不从，弄上好的棺椁把谭大侠成殓起来。这个时候天光已亮，野人熊就站在湖边瞧着这袋子米。哎呀！

0: 圣婴啊，圣婴啊，你知不知道，就在这天底下，你有这么一位好朋友、好哥哥，为了50斤米，为你死了。我野人熊也是个练武术的侠剑客，我只不过现在辅佐我家圣上成了三军总先锋，那么我即使是总先锋，我不能忘了天底下还有个义字。说唐古，你被我逼死了，但是你对圣婴的这份情谊，我得帮你去告诉圣婴，让他得知，以为你在天之灵。想到此处，野人熊又向旁边挥手，来人，腾腾蹦我两个军兵来，总先锋有何吩咐？
1: 你们把这袋子米给我送上绝山。
0: 扎，这俩军卒看着野人熊，心想总先锋怎么的了？打4更天他就在这儿站着，天亮了他不走，我们就在这儿陪着他，陪来陪去，他让我们上山去送这袋米，那山上都是清兵啊，那送米给谁呀？给他们？那上去还能回来吗？这俩军卒你看我，我看你，是惊慌失措，可是现在上边下的是将令，他们敢不听吗？这个怼过那个，那个怼过这个。我说大哥，你拎着米，你拎着我跟着。他俩好不容易把这袋子米拎起来了，可是就见野人熊这眼珠一动，且慢，哎，先锋，你又有什么吩咐？
1: 你们给我扛着米，随我回营。
0: 啊，又回营了，怎么又不送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军卒可不知道野人熊怎么想。野人熊他为了讲究一个义字，他想派人把米送给圣婴，因为就即使给圣婴送这袋米，那山上10来万人，他们一个人都不够分一粒的，所以说这不算帮着圣婴他们，只不过是传达过去这个谭大侠对圣婴的这个义气。可他又一琢磨，不行，我们这面这监军白天宝执法甚严，上一次贾明拿那个骆驼换了我15万多斤粮食，我把粮食送到山上去了，把骆驼换回来了，监军知此事，险些将我斩首。二王爷好不容易把情给我求起来了，但是还重责我80。当然，那次打得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我对我家监军是十分钦佩。就穷这样执法极严的监军，何愁我三军军威不振，打不过那清军呢？但是碰着这样严厉的监军，咱还是把事情办得稳妥一些，得先禀报过监军，然后再送粮啊。你看野人熊表面上显得很粗犷，其实这个人心很细啊。他大跨步奔军营来了，直接够奔监军白天宝的军帐。他们这个三军的帅帐是野人熊的大帐，但是监军也另有军帐，也是牛皮大帐篷，也不小。野人熊来到外边，看了看站岗的军卒，你们到里边禀报，就说我要拜见监军。扎，军兵往里一报，然后出来了，总先锋，我家监军请您进去相见。野人熊回手把那袋米抓过来了，50斤米抓在他手中，就好像是一般人啊拿着个踢着玩的那个小口袋似的，那太随便了。来到军帐之内，只见这监军白天宝端坐在椅子上，正在那儿品茶呢。呵，这监军

0: 显得安然自如，很悠闲的那个样子。其实啊，这监军也就是战金凤，内心是特别的焦虑。他知道啊，山里边被困的军卒都有饿死的了，再也顶不过去几日了。野人熊、霸月他们也都已经商量妥当，再过几天就强攻军山，山里边的兵马一触即溃。可是我现在卧底在这边，还没有办法帮助大帅王喜和圣婴前辈，这可怎么办？大老早他就起来了，他一边喝着茶，在这军帐内来回走动，他在想计策。可是战金凤毕竟是一个20出头的大姑娘，她也没见过太多的世面，在这帮卧底也出了这样的事情，她敢跟谁商量？跟任何人都不敢商量，就自己闷着脑子想，把脑子想得生疼，也没想起个妙计来。正在这时候，外边一报，野人熊求见。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赶紧坐这儿了，显着很稳稳当当的，别吐露出来心事。一看野人熊进来，拎着个口袋，心想这是干什么呢？他欠了欠身，总先锋，不知你来此有何事商量？野人熊一挥手，把这米口袋撂那儿了，躬身施礼，监军。我现在有一事，请您准许。哦，总先锋，怎么这么客气呀？现在军营你是主将，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做主。来，坐下讲。谢监军。野人熊坐在旁边一个平凳上了，椅子他坐不了，他那个椅子都是特号的、特制的。他坐这个小凳上，把这椅凳子压得嘎吱吱直响。监军，昨夜间有一个人凭着他手中那条枪神出鬼没，要穿过我们军营到军山去见圣婴。哦，战金凤一听这人是谁呀，当时他神情一颤，可是赶紧又掩饰，眉头皱了皱，不知这大胆的狂徒何许人也。回监军，这个人乃是三江大侠唐古唐更也，他连伤我们两员大将邱颖和荀彧，但是我在洞庭湖边把他截住了，他给了我几枪让我躲出去，他一看军兵围得层层紧密，他逃脱不了，他这才抬手砸脑袋自杀身亡。不过临死前他说那几句话我听明白了，您来看这个米口袋，就是唐古要带上军山的。他说，三弟呀，三弟，哥哥我本想见你，给你送这米，可是咱们见不着了，我在这儿跟你告别了。他这么一捣鼓，这就说明他是圣婴的好友，他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送这袋米呀。野人熊说到这儿，他才想起了刚才谭大侠那个惨烈的那个场景，他心回回回回来回一动，他那个心中一是被感动，再者说他一想到谭大侠这样人死去了，他觉得可惜，他那个话就说不出来了。可他哪知道啊，对面坐这监军比他还难过呢。战金凤更知道谭大侠和圣婴他们的交情啊，一听谭大侠死了，肝胆欲裂。这大姑娘心肠热，那眼泪差点淌下来，可是一瞧面前的野人熊，他机灵灵就打了个冷战啊。啊，他死了，
1: 监军，他死了，
0: 但是我佩服他将军。监军呐，说现在山上的王七圣婴他们十几万兵马让咱们困的已经没了粮草

我想他们连军马大概都已经杀没了，树皮都扒净了，洞庭湖里边的鱼都捞得捞不上来了。当然他们不知道，我野人熊想当初在君山驻守的时候，我是准备了充足的粮草，但是诱敌深入，我引诱他们上当进君山之时，我搬运粮草也不急，我把很多粮草就封在了君山的山洞之内，用石块砌好了，外边伪装好，他们那是发现不了。那么他们这些人现在都要饿死了。我想周全谭大侠对圣婴的这个义气，我要派人把这50斤米亲手送到圣婴的手中，但是怕监军不同意，怪我违犯军规，我先来禀告。这野人熊他是随便讲来，可是战金凤就听到其中两句，他就如同触了电一样。原来野人熊在君山之时有很多粮草封在那个古洞里边了，但是王熙和圣婴他们不知道。那么我应该如何给他们通报这个消息呢？战金凤他一着急一激动，他有着失态，他赶紧站起来，背着身子对着野人熊。野人熊一看，前去，难道说50斤米还能帮圣婴他们多大忙吗？我这厢一定请您准许。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战金凤因为被困在军山内的军兵没有粮草，他心中早就焦虑，现在忽然间在野人熊的口中得知，原来野人熊在撤下军山的时候把许多粮食藏在山里的山洞之内了。他这个心里边是一阵高兴，不过他怕野人熊瞧出来他的反应，他慢慢把身子转过去了，他背后对着野人熊。那么野人熊在山洞里藏粮这件事，什么二王啊、这监军呐、二路元帅呀、他们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这几位还没来到这两军阵前呢。当然对于他们来说，野人熊也不想把这个当作秘密而保守，只是过去没有提起，现在忽然间一提到，战金凤怎么能不高兴啊？心想山里边十数万军兵能不能保得活命，就看我现在能不能把握时机，我是既要给山里边通风报信，还不能让这面的人觉察出来，我得做到万无一失。想到此处，战金凤离开他的座椅，到了野人熊身边，他俯身把地下那个米口袋拎起来了。刚才野人熊向他请示要把糖谷准备送到山上给圣婴的这50斤大米，他再派人送去，以全糖谷对圣婴之意。现在战金凤他把这个米袋儿解开了，一看里边啊，白花花的大米，这是上好的精米。他用手抓了一把，拿手掂一掂，哗，扔在口袋里边，然后又抓一把，他晃一晃，又扔在口袋里边了。野人熊就在旁边叉着腰瞧着，他琢磨，现在我家监军一定是在考虑是否给我面子，同意我把这袋米送上军山。就见战金凤抓着米放下，放下再抓起来，这足足也得有5分钟的时间。当然拿现在时间论，这时间可不短呐。就见战金凤把米口袋轻轻放那儿，又将这个绳系上了。他们还能归降我们，从此处记忆，本监军同意将米送上山去，多谢监军。野人熊这个人，这唐古可是我不能安葬他，他家在哪儿我也不清楚，我得把他送过去，让那面啊好好给他料理后事。贾明就一听着这噩耗，哭得死去活来。贾明一边哭一边砸自己脑袋，

唐古，他之所以老了出事还在江湖上，那是贾明请出来的。上一次打连云岛斗不过江朝，江朝的枪法是跟唐古学的，贾明才到人家家把唐古给请出来。但是当时唐古跟江超是好朋友，唐古还不能面对江超去纷争，但后来江超把老谭家都抄了，把唐古的儿子都杀了，就这样宝枪对宝枪，谭老侠才枪挑江超，报了仇雪了恨。现在老侠一死，贾明心里边就感觉到特别愧疚。神力王他听到此信，内心也极为震撼。昨日谭老侠还来军中探望圣婴，知道圣婴不在这儿，他告辞就走了。原来他背着50斤米，他去闯连营，死在了野人熊之手。唉，孤家今日在这谭侠客的身上才明白了一些江湖之意呀。神力王传下旨意，就在军中高搭灵棚给唐古祭悼亡灵。神力王都到光果前去吊唁，贾明是亲手给唐古换的衣服，他一边擦洗换衣，从头上到脚下，这都是贾明给操办的。贾明就给他梳头的时候，他那个手就碰着一件东西，一看，在这个发辫里边缠着个小纸条。贾明机灵啊，当时他就觉着这个纸条有说的，拿过来了瞧着，上边有十来个字儿，有一半他不认识的。这贾明不认字儿，他赶紧拿着字条找别人，别人一看当时乐的腾就蹦起来了。原来上边的字是山内洞中藏粮已告山上，下边有个落款战。他们给贾明一念，贾明当时捂着脸，那眼泪哗哗往下淌。他更知道这个战字是什么意思，这是自己媳妇儿战金凤写来的，怎么这军山里边有粮，那么山里边的人马就得救了。他赶紧告诉神力王，神力王也是欣喜若狂。一夜过去无话，第二天早晨，贾明带着少数一些人到了霸月霸天棚的大营外，告诉军兵让你们二路元帅出来，我找他有事儿。霸月带着许多军马出来了，他以为贾明要跟他军前相战的，可是贾明不跟他打。我说姓霸的，有个买卖跟你做一做。霸月骑在马上冷眼瞧着他，什么买卖？是这么回事，上次我不拿个骆驼在你们总先锋那儿换了15万多斤粮食吗？可是我觉着换亏了，现在我准备拿加倍的粮食把那批宝兽再换回来，不知你意下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五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 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加沃蓝莓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怡科莓、加沃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因为含有约2%的蛋白质，被宣称能保护心脏、降低胆固醇、减肥，而被贴上了超级标签。实际上，牛油果脂肪含量极高，并不适合减重人士多吃。如果真的有减脂需求的话，不如选择高纤维、低含糖量的水果，比如柚子、苹果、樱桃、火龙果等等。最新价格被打下来的超级水果榴莲，因为营养丰富，在民间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榴莲果肉中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1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尺下，身材管理悄然升级为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修课，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必须立起的瘦身 flag。 网上流行的各种网红减肥法也是层出不穷，生酮、液断、16+8，真的都有效吗？如果你盲目追求快速瘦身，这些网红减肥法的最终归宿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减越肥。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聊聊这些网红减肥法，小心越减越肥。

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16+8轻断食模式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迅速成为都市人追求健康生活的热门选择。16+8轻断食的核心在于利用人体的自然生理机制，在16小时的进食期内，身体逐渐消耗完消化吸收的食物，开始转向分解体内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一过程称为脂解作用。同时，空腹状态下，人体还会产生轻微的压力反应，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利于肌肉保护和脂肪燃烧。而8小时的进食窗口则允许身体摄取一天所需的营养，只要饮食均衡，不仅不会感到过度饥饿，反而能够提升饮食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在时间选择上，个人可以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安排，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进食时间段。许多人偏好将进食窗口安排在中午至晚上，这样既能享受午餐和晚餐，也能避免晨起饥饿。虽然轻断食不严格限制食物类型，但是为了最大化减肥效果和健康效益，推荐摄入高蛋白、高纤维、低糖分的食物，蔬菜、全谷物、瘦肉、豆类、坚果和种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保持水分充足，也可以在进食期间饮用黑咖啡、茶和大量的水，有助于缓解饥饿感。第二种，生酮饮食法。生酮饮食法之所以流行，主要凭借显著的短期效果而受到大家的青睐。生酮饮食的核心在于极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提高脂肪摄入比例至 70%-80%， 蛋白质则保持在中等水平。在这样的营养配比下，人体因缺乏足够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被迫启动备用机制，即肝脏将脂肪转化为酮体，酮体随后成为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的主要燃料。许多生酮饮食的实践者在初始阶段就能够体验到快速的体重减轻，但初次进入生酮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遭遇酮流感，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失眠的感觉，这是因为身体正在适应新的代谢途径。通常呢，这些症状在几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长期维持生酮饮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是营养均衡。由于大量的限制水果、谷物、豆类等富含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长期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骨密度下降、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康问题。因此，生酮饮食者需要精心的规划饮食，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夜断减肥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的饮食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全面替换日常固体食物为液体形式，如蔬果汁、蛋白奶昔、汤品等等，以期实现快速减重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只让你吃像牛奶、咖啡、菜汤一类的液体食物，还可以随便吃，坚持个几天就可以瘦个3-4斤，你会不会心动呢？这一方法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看似简单直接的实施过程，以及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的渲染，让人憧憬着仅通过几杯饮品就能重塑身材的梦想。夜断有什么魅力？很多支持者觉得，通过饮用预先配比好的液体餐，可以精确计算并控制每日的热量摄入，避免了固体食物中难以量化的额外热量。理论上，夜断餐可以包含多种蔬菜水果的精华，以及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确保在低热量的同时摄入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相比固体食物，液体更容易消化吸收，对于消化系统较为敏感的人来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减轻负担的选择。但实际上，长期依赖液态食物容易导致膳食纤维和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的缺失，尤其是膳食纤维的缺乏会严重影响肠道健康，导致便秘等问题。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只吃一点点却还是发胖？这背后藏着身体微妙的代谢秘密。脂肪作为高效的能量储备，若缺乏运动来燃烧这些热量，就会造成摄入的能量过剩，

未被消耗的部分便悄然累积于体内，形成顽固的赘肉。在非正常状态的饮食下，哪怕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心底总是会有一个小怪兽，想要吃那些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最终公婆心理防线之前的坚持又付之东流了。诸多类似夜断、轻断食、生酮饮食等热门减肥法，其核心无外乎限制饮食。最极致的夜断甚至建议每日热量摄入不超过1300卡路里，虽然理论上能促成体重减轻，但初期的减重往往是水分与肌肉的流失而非脂肪，导致体重数字的下降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一旦恢复常态饮食，由于长期低热量摄入，让身体误判进入饥荒模式，新陈代谢速度随之放缓，器官为防备未来的食物短缺，更倾向于储存能量，从而极易引发体重反弹。以往我们总是早上随便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好。要真想减肥，请把你们吃饭的习惯倒过来，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有研究证实，在控制能量摄入的前提下，倒金字塔式的能量分布减肥效果是更好的。所以该吃的还是要吃，可以量少一点，但不能一点不吃，吃也要慢慢的吃，不要暴饮暴食，控制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再配合一些身体力行的运动，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瘦了。管住嘴迈开腿这种方法虽然瘦得慢，但相对不容易反弹，维持效果也最好。减肥的根本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真的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以及那些让人上瘾的网红减肥法。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年期和五年期利率分别为4%、4.27%，要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甚至高于大额存单利率。四是提前支取可以靠档计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只能按照活期利率计息。但是国债之前最大的劣势在于太难买了，只有每年3月至11月的10至19日发行，而且几乎每个月的十日当天就能卖完，也就意味着全年只有9天能够买到国债。不过定期存款的最大优势在于购买便捷，随到随买，而且老年人最为熟悉。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利率要比定期存款高一截，一年期平均利率在2.25%左右，三年期和五年期平均利率在4.1%到4.2%之间，跟国债利率差不多了。大额存单的劣势在于门槛有点高，但是期限种类比较丰富，从1个月到5年，共有9种期限。我们再来说说这几年兴起的银行保本理财。银行的保本理财分为保证收益类理财产品和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前者保本保息，后者保本不保息。但从过去发行的保本理财来看，基本上都是保本保息，保本的结构性产品除外。目前保本理财的平均收益率在4%左右，期限大多在1年期以内，相同上限和利率下限，不一定能拿到利率的上限，不过概率比较大，在70%左右。即使是拿到低利率，这也比存普通定期存款划算。最后我们着重来说说保险理财。我们平时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经常发现现在银行代销保险很常见，而且中老年人是最大的销售群体。原因一方面，老年人对保险不太了解，银行工作人员稍加推荐就买了，这其中不乏一些上当的案例。另一方面是保险本身不会亏本，流动性比较差，而老年人对流动性的要求比较低，不太高。现在银行卖的年金险比较多，期限都在5年以上，一般是连续至少缴5年，然后规定5年之后可以固定每年领取一定的资金。但实际上保险理财的收益率不是固定的，而且往往也不太高，流动性很差，一旦提前支取就将面临本金损失。所以老年人购买之前还是要了解清楚，看看是否适合自己买。其实保险是家庭理财很重要的一部分，买保险是为了避免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然而社会上可选择的保险很多，但保险从业者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很多用户对于保险有很大的误解，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脱离了保障的本质。保险应该是保障风险，而不应该是既理财又保障，这样到头来保障也不够，收益也不高。所以说即使年化收益20%，我也不建议你盲目买保险。很多人都说买保险很坑很难，按照中国人的老话，熟人好办事儿，索性就直接找熟人买最方便了，以后理赔也方便，反正我保险公司有人。对于这种说法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可以找熟人买，但前提是必须是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专业人士指导，或者完全不懂保险，这个时候我建议您别急着买，只是听信别人的吹嘘，这个保险多好，对自己多有用就去买，那可就离掉坑里不远了。

们买保险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较低的成本来转移发生风险的时候所需要的高保额。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全家桶保险或者有病治病没病返钱的保险，额度低，每年花的费用贵，甚至超出预算，其实是不符合保险的原理的。卖保险，咱们最主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弥补一旦发生风险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如果你不小心掉坑，那很可能弥补不了什么损失，还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损失。所以我说，你要真不懂保险，千万别买，否则到头来竹篮打水，只是一场空。如果没有找到专业人士来协助你，被忽悠是分分钟的事儿。既然买保险这么难，那我们还该买吗？答案是肯定的，该买。这种有益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抗拒。但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业内人士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普通人也要具备基本的保险常识来避免踩坑。而避免踩坑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当我们真正了解通透保险之后，才能彻底认清保险行业的那些坑，更好地利用保险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最大化的保障。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几类保本产品，还有两类产品也比较适合老年人购买。一是货币基金，现在几乎每家银行都有。二是活期理财。这两类产品虽然名义上不保本，但是风险极低。希望刚才

0: 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能源强省，谋划实施一批高质量项目，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希望远景科技集团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辽全再辽全产业链布局，落地更多产业项目，携手打造新能源产业集群，深度参与零碳园区建设，共同谋划推动绿色氢氨纯产业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与我省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深入对接，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见效，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
1: 张磊对辽宁为远景科技集团发展提供的广阔平台和良好环境表示感谢。他说，辽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坚实的基础，前景十分广阔。特别是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服务企业和项目建设及时高效，进一步坚定了远景扎根辽宁的信心和决心。远景将立足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全面参与融入辽宁清洁能源强省建设，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日投产达效，积极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与辽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构建创新联合体，共同拉长产业链，完善产业生态，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更加强劲的绿色动能。
0: 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新能源场站建设、绿色算力、绿色新工业体系构建、氢能等绿色燃料发展和新能源创新发展。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远景能源高级副总裁娄一民参加。
1: 在老一辈张武人的记忆里，过去的日子是一碗饭半碗沙，但如今风沙遮天的日子早已经翻篇。70多年前，一代代治沙人仍是把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今天的张武林带挡风，沙地生金，绿水青山正改变当地百姓的生活。
0: 在张武大德镇韩家村，成片的蒿柳像大手一样抓住了流沙，叶面上满是作蚕。眼前这片生机让张武草原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广宇很感慨。他说，当初琢磨着拿蒿柳叶养蚕时，心里也打鼓，沙地上种树都费劲儿，靠叶子能挣到钱吗？
2: 做一个8个品种的一个示范，就这个中叶的一个品种呢，非常适合我们沙地啊，也特别适合养蚕。每亩地现在这个除这个蚕茧能达到80斤，我们这一亩地的柳段的那个能达到1万段左右，就是按照平均正常那个，就是一个段3毛钱。也能达到3000年左右。
0: 经过一次次的探索，这条路终于走通了。村民文志新是第一批跟着吃螃蟹的人，守着家门口的沙地，他不仅不用外出打工，还成了技术能手。
3: 整地，那个插条，然后到后期管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这参与2年了，跟着。要给家地也少，到这儿还挣着钱。我还学技术，这双丰收，一年能挣个3万多块钱。
4: 这笔钱还是个不小收入，是吗？
3: 那你不小收入。
1: 好日子不是凭空得来的，沙地上能够发展特色产业，离不开几代治沙人的坚守。在辽蒙交界线上，绵延的省界林像一道绿色长城，阻挡了科尔沁沙地向南蔓延的脚步。治沙人李东奎1987年退伍后，背着行囊来到护林点，当上了护林员，过上了一人一马守护一片林的巡护生涯。
5: 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小树刚成型。

0: 那时候那是一瞅就那全是一白沙滩，白沙滩的。这现在的你现在这草根子都爬都淡绿都渐绿了，你和过去那两个差别。守林40年，真没想到能变到现在这样啊！我们那个时代吧，我这以前吧就是防风固沙造林，你现在到我就我工业没有到他这边，人家是从既要固沙又要防风，还要建孝义，让百姓发家致富。
1: 青丝变白发，当年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林海。几十年来，这片林区没有发生森林火灾，也没有重大涉林案件。而62岁的李东奎在退休后，依然主动留下，坚守在寻林路上。
2: 正是无数像李东奎这样的治沙人接续奋斗，才换来张虎今天这份厚重的成绩单。自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在张虎率先打响，3年已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67.99万亩，沙化林草地植被盖度提升78%，沙化耕地治理覆盖率67%。科尔沁沙地南部锁边林带将我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生态底色筑牢了，沙地发展开启新篇。蒿瘤养蚕、林下种藻、林果栽培多点布局，预计到2027年，这片林海还会长出10万亩中药材，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1: 瑞平大漠传奇不止于绿。近日，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山海的重逢，引发了全网共鸣，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向黄沙宣战的执着。而在科尔沁沙地南缘的辽宁张武，也有一群跟殷玉珍一样执着的治沙人。70多年来，几代人把青春种进沙里，硬是用100万亩樟子松林在风沙线上构筑一套坚固的生态屏障，在中国防沙治沙史上书写了一段大漠传奇。
2: 但故事远未结束，种树固沙、绿进沙退只是上半场，点绿成金，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才是治沙的根本目的。于是这片绿成了可以盘活的资产，固沙的东黑麦成了宠物市场的抢手货，每亩纯收入2000多元。推广林药建作模式，打造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发展高科技沙地循环农业，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昔日流沙地德利格尔变身国家4A 级景区，旅游收入达10亿元。曾经的生态包袱正在变成实打实的绿色银行。林子绿了，口袋鼓了，日子有奔头了，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
1: 深耕没有终点，绿色自有回响。当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奔赴，当绿色成果与群众共享，沙地才算真正被治愈。而这也是对绿了张古台、白了少年头那代人最好的致敬。你们当年种下的不只是树，更是一条通向好日子的路。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60多年前，雷锋在工商银行抚顺支行存下的100元存单，成为镌刻在金融系统里宝贵的精神印记。如今，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把雷锋精神从柜台延伸到城市文旅、公益帮扶各个场景，用一件件实事续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请听记者童月的调查采访。
4: 在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我们发现这里除了传统的金融柜台之外，还有一处暖心驿站。这里四季开放，面向八方游客，从免费寄存行李到提供路线指引，这里早已成为最接地气的城市便民窗口。
2: 中国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的办公场所已有100年历史，这里不仅是东北近代银行的发源地，也是东北红色金融的见证地。凭借常态化的学雷锋服务，2025年辽河支行沈河支行荣获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中国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行长胡浩：
5: 我们地处我们的中街商圈这个方城附近，我们发现呢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然后我们热情地邀请他们坐下，然后喝一口水，详细地跟解答他们的热点欢心的问题，让雷锋精神呢看得见摸得着。
1: 窗口服务温暖来客，长期助学点亮梦想。 2022年夏天，工行。

0: 志愿者团队结识了心怀美术梦想的女孩祝金平。自幼在福利院长大，有老人收养的她，求学之路坎坷，志愿者们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帮助。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大东支行行长曲建：
1: 我们找了若干个美术学院，后来呢神福有一个美术学院，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把学费全免了，5万多，剩下生活费呢由我们这些工行员工来一起捐助，结果挺争气，分数也不错，考上大连艺术学院。
0: 祝金平的爷爷祝庆德心存感激：
2: 我多亏这大官帮忙啊，
3: 要是没有他们资助的话，孙女上学这问题
2: 就上不了。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

0: 东送规模达到 3.4 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

0: 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6: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7: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0: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2: very organized，
1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0: 阜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6: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7: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

0: 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4: 在现场持续不断地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5: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6: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7: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9: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8: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0: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8: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2: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1: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7: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

0: 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术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 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00。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3: 刮风、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9度，鲅鱼圈31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攻坚美制新材料，卡脖子技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公益律师调节工作室，赋能基层治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灵媒产业是我市辨识度突出、竞争力强劲的支柱特色产业。我市优化科创配套服务体系，锚定高端新材料自主研发方向，对接企业创新发展诉求，依托校企协同、政策扶持、创新平台多元赋能模式，扶持本土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研发，以创新驱动传统资源产业提质增效，走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道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包装流水线有序运转，粉体称重、密封封装、贴标码垛、核电极、储能熔岩级高端氧化镁粉体陆续完成成套包装，整条生产线仅需少量工作人员巡回巡检。长期以来，高端氧化镁相关生产工艺门槛较高，核电领域专用材料市场供给长期依靠海外产品，限制产业向高端赛道延伸。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专注研发核电极、储能熔岩极、高温电工极等高精尖产品，持续推动灵媒产业告别粗放加工模式，转向技术主导的发展路径。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史生川：
3: 得益于市科技局的精准赋能，我们联合大连理工大学、辽宁科技大学等高校，针对带磁性杂质精准调控、特殊气氛、高温焙烧等关键技术发起了攻关。经过多轮实验，我们成功将有害杂质控制在 PPM 级别，攻克了粉体、防潮改性等四大核心技术，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彻底打破了国外在核电装备核心材料领域的垄断，建成了国产化示范生产线。
2: 企业技术攻关取得突破，离不开我市全覆盖、精细化的科创帮扶举措。科技部门

0: 动下沉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指导企业搭建省级创新研发平台，依托接榜挂帅专项政策，减轻企业研发投入压力，搭建稳定的校企合作渠道，打通技术研发联合攻关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为企业技术研发提供坚实支撑。完善的全域创新生态，推动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在技术、工艺、生产效能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目前企业已搭建起原料处理、工艺优化、成品检测、一体化、数字化质量管控体系，拥有39项国家专利，深度参与多项行业标准编制工作。企业自研高端氧化镁产品，可适配核电、储能、矿缆等各类复杂工况，产品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产材料广泛替代进口产品，有效降低上下游企业采购成本。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英彤：
1: 我们立足灵媒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通过培育省级创新平台，落实专项科创政策，链接高校治理资源，精准帮扶企业破解核心技术瓶颈，培育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营口从美都资源高地迈向美都制造高地。
2: 近年来，西市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上持续发力，不断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社区成立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为居民在家门口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温暖的法律服务让群众触手可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日前，西市区司法局在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成立冯慧调解工作室，每个星期五，职业律师冯慧都会在工作室与居民面对面开展纠纷调解、法律咨询、普法宣传等服务。此外，通过手机24小时接受居民法律咨询，让法治清风吹进寻常百姓家。职业律师冯慧：
4: 成立当天，有一位社区居民来咨询说关于上门推销饮水机可否购买的这一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呢，我跟当事人沟通了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销售途径以及售后服务，就这几方面涉及到法律风险跟他进行了一个简单交流，同时也提醒他呢，涉及到资金消费问题一定要慎重抉择。
3: 这是西市区成立的第二个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标志着基层人民调解力量从点状覆盖向连片成网加速推进。西市区五台子街道办事处华安社区党委书记吴艳梅：
5: 以前呢，社区调解纠纷，我们主要靠的是做思想工作，在法律层面缺少专业的支撑。工作室成立以后，既有情理疏导，又有法律依据，调解起来对居民群众可以说更有说服力，对老百姓也很认可。工作室还定期地举办普法讲座，讲的也都是居民的身边事，居民听得懂，用得上。
3: 吴艳梅提到的工作室，就是2024年4月30日西市区在华安社区成立的首个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驻点服务的职业律师戴明成在社区先后举办了养老服务、老年人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普法讲座，引导不同群体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合法权益。华安社区居民江波田就是工作室受益者之一，他曾因房产问题感到困惑，经过戴明成的讲解豁然开朗。华安社区居民江波田：
6: 尤其是这方面不明白，那就要走弯路了，上那什么这个有关部门去咨询了，这样一来戴律师在这给我们讲解了，我们就省去了很多麻烦。
3: 职业律师戴明成：
7: 我能够第一时间面对面对群众遇到的困惑、矛盾纠纷给予专业的法律服务，带着感情采取情理法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为居民群众排忧解难。下步我将发挥律师的独特的专业优势，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基层法治工作做出律师的贡献。
3: 戴明成调解工作室运行以来，共受理群众法律咨询200余次，参与调解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余起，成功率高达98%，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就地化解。西市区司法局副局长于瑶：
4: 下一步，西市区司法局将持续为街道和社区

0: 提供法律服务保障，引导群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特别是要协调更多的律师走进社区，开展调解和普法工作，赋能基层法治治理，提升调解工作质效，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慈善总会举办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音乐会暨慈善项目发布会。
2: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8月28号，市慈善总会举办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音乐会暨慈善项目发布活动，大力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理念。主题音乐会紧扣慈善主题，融合温情、奋进、奉献等多元元素，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温度的公益视听盛宴。音乐会前，市慈善总会年度慈善项目集中发布，覆盖困难家庭大学生助学募捐、重大疾病慈善助医募捐、困境儿童基金募捐、公爱明天为希望助力困难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助学募捐等多个重点领域。近年来，我市慈善组织不断发展，慈善项目持续丰富，社会参与度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慈善氛围愈加浓厚。慈善事业已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助力社会治理、凝聚城市温情的重要力量。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张志民：
3: 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慈善资源，推动慈善募捐唾面争亮，锚定助医、助学、困境儿童救助、扶贫济困等民生领域持续发力，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投身慈善惠民的活动中来，努力把慈善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书香伴童年，市少儿图书馆举办暑假阅读活动颁奖仪式。书籍温暖人生，阅读点亮童年。8月28号，市少儿图书馆举办滨城童阅夏日烛光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总结颁奖仪式。市少儿图书馆为30余名在暑期志愿服务、阅读打卡、研学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小读者颁发社会实践证书。小读者王晨曦：
5: 在暑假中，我参加了小小志愿者活动，通过整理书籍、维持秩序，体会到工作人员的辛苦。在颁奖典礼上，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会把这种精神延续下去的。
4: 市少儿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人还带来了十国家标志月红色书香少儿爱国阅读课，通过趣味动画、互动问答的形式，生动详细地讲解了国旗、国徽等标志背后的历史内涵，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精神。据了解，滨城童阅夏日烛光系列活动作为图书馆推出的暑期文化惠民项目，自7月启动以来，先后推出科普研学、绘本分享等多元内容，覆盖小智慧科技训练营、小夫子公益讲堂、小浪花图书漂流驿站等多个品牌场景，累计举办各类活动40余场，服务全市少年儿童近5000人次，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擦亮了少儿馆的本土文化品牌，为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营口贡献了力量。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迎天下 APP。
1: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0: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五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国饼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2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家卧蓝莓仍然

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怡科梅、佳沃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因为含有约2%的蛋白质，被宣称能保护心脏、降低胆固醇、减肥，而被贴上了超级标签。实际上，牛油果脂肪含量极高，并不适合减重人士多吃。如果真的有减脂需求的话，不如选择高纤维、低含糖量的水果，比如柚子、苹果、樱桃、火龙果等等。最新价格被打下来的超级水果榴莲，因为营养丰富，在民间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榴莲果肉中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1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尺下，身材管理悄然升级为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修课，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必须立起的瘦身 flag。 网上流行的各种网红减肥法也是层出不穷，生酮、液断、16+8，真的都有效吗？如果你盲目追求快速瘦身，这些网红减肥法的最终归宿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减越肥。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聊聊这些网红减肥法，小心越减越肥。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16+8轻断食模式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迅速成为都市人追求健康生活的热门选择。16+8轻断食的核心在于利用人体的自然生理机制，在16小时的进食期内，身体逐渐消耗完消化吸收的食物，开始转向分解体内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一过程称为脂解作用。同时，空腹状态下，人体还会产生轻微的压力反应，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利于肌肉保护和脂肪燃烧。而8小时的进食窗口则允许身体摄取一天所需的营养，只要饮食均衡，不仅不会感到过度饥饿，反而能够提升饮食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在时间选择上，个人可以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安排，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进食时间段。许多人偏好将进食窗口安排在中午至晚上，这样既能享受午餐和晚餐，也能避免晨起饥饿。虽然轻断食不严格限制食物类型，但是为了最大化减肥效果和健康效益，推荐摄入高蛋白、高纤维、低糖分的食物，蔬菜、全谷物、瘦肉、豆类、坚果和种子都是不错的选择。

为了保持水分充足，也可以在进食期间饮用黑咖啡、茶和大量的水，有助于缓解饥饿感。第二种，生酮饮食法。生酮饮食法之所以流行，主要凭借显著的短期效果而受到大家的青睐。生酮饮食的核心在于极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提高脂肪摄入比例至 70% 到 80%， 蛋白质则保持在中等水平。在这样的营养配比下，人体因缺乏足够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被迫启动备用机制，即肝脏将脂肪转化为酮体，酮体随后成为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的主要燃料。许多生酮饮食的实践者在初始阶段就能够体验到快速的体重减轻，但初次进入生酮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遭遇酮流感，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失眠的感觉，这是因为身体正在适应新的代谢途径。通常呢，这些症状在几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长期维持生酮饮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是营养均衡。由于大量的限制水果、谷物、豆类等富含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长期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骨密度下降、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康问题。因此，生酮饮食者需要精心的规划饮食，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夜断减肥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的饮食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全面替换日常固体食物为液体形式，如蔬果汁、蛋白奶昔、汤品等等，以期实现快速减重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只让你吃像牛奶、咖啡、菜汤一类的液体食物，还可以随便吃，坚持个几天就可以瘦个3-4斤，你会不会心动呢？这一方法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看似简单直接的实施过程，以及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的渲染，让人憧憬着仅通过几杯饮品就能重塑身材的梦想。夜断有什么魅力？很多支持者觉得，通过饮用预先配比好的液体餐，可以精确计算并控制每日的热量摄入，避免了固体食物中难以量化的额外热量。理论上，夜断餐可以包含多种蔬菜水果的精华，以及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确保在低热量的同时摄入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相比固体食物，液体更容易消化吸收，对于消化系统较为敏感的人来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减轻负担的选择。但实际上，长期依赖液态食物容易导致膳食纤维和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的缺失，尤其是膳食纤维的缺乏会严重影响肠道健康，导致便秘等问题。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只吃一点点却还是发胖？这背后藏着身体微妙的代谢秘密。脂肪作为高效的能量储备，若缺乏运动来燃烧这些热量，就会造成摄入的能量过剩，未被消耗的部分便悄然累积于体内，形成顽固的赘肉。在非正常状态的饮食下，哪怕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心底总是会有一个小怪兽，想要吃那些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最终攻破心理防线，之前的坚持又付之东流了。诸多类似夜断、轻断食、生酮饮食等热门减肥法，其核心无外乎限制饮食。最极致的夜断甚至建议每日热量摄入不超过1300卡路里，虽然理论上能促成体重减轻，但初期的减重往往是水分与肌肉的流失而非脂肪，导致体重数字的下降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一旦恢复常态饮食，由于长期低热量摄入，让身体误判进入饥荒模式，新陈代谢速度随之放缓，器官为防备未来的食物短缺，更倾向于储存能量，从而极易引发体重反弹。以往我们总是早上随便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好，要真想减肥，请把你们吃饭的习惯倒过来，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
有研究证实，在控制能量摄入的前提下，到金字塔式的能量分布减肥效果是更好的。

所以该吃的还是要吃，可以量少一点，但不能一点不吃，吃也要慢慢的吃，不要暴饮暴食，控制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再配合一些身体力行的运动，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瘦了。管住嘴迈开腿这种方法虽然瘦得慢，但相对不容易反弹，维持效果也最好。减肥的根本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真的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以及那些让人上瘾的网红减肥法。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9: 书接上回，正说到金头老虎贾明带着一些人从青营内出来，赶到霸月霸天棚的大营外来见霸月，霸月领着人马出来了。可贾明开口跟他一说话，他感觉到很意外。贾明没说和他争斗，要跟他做一宗买卖。霸月把眼一瞪，